0: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会同省商务厅、省知识产权局等10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提出16条措施，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开展文创开发、品牌运营、IP 孵化、创意策划等经营活动。目前全省备案非遗小微企业已超11万家，其中近80%涉及文创经营。从昨天开始，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了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加速走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但网络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也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4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现在大家确实越来越重视体重管理，但不少人呢把它等同于减肥变瘦，这也让一些较为极端的减肥方法在网络上大肆流行，像不吃主食、夜断、吃减肥药、打减肥针等等。但是体重管理就是单纯变瘦吗？其实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盲目追求极致纤瘦，很容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也很有可能和健康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等。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过60%的核心原因。8:04，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刚刚我们聊到了一个关于眼镜的问题，哎，我说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那种就是眼睛特别特别好的不近视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快到碗里来说。
1: 没有啊，我感觉了不戴眼镜的不近视的还是多呀、啊。
0: 还是很多吗？嗯，
1: 本来是80%到90%都不戴眼镜，视力都是都挺好的。
0: 哦，那是，那你这么一想的话，我昨天我看我那个写就是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然后在思考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回头看了一眼，就是我们办公室的朋友们啊，就是这70%-80%都是戴眼镜的。鸡鸡说毁了 Jason， 俺家闺女近视400多，才给孩子买了一套，花了我100多块，昨晚刚拆完，也不能退了。你说的是拼豆吗？因为很多家长啊，确实都在吐槽，说确实是防不胜防，防不胜防。为什么这么说呢？说这个假期当中啊，就是让孩子说少看电视，少玩手机，少看平板，就这一个爱好，对吧？喜欢玩拼豆，玩吧玩吧啊！结果没想到这拼豆反而让很多的孩子啊，导致成这个近视的元凶。要不咱让孩子就是慢慢拼呢，就一天拼个1个小时，用3-4天的时间把它拼完，你跟孩子商量商量看行不行。这也让我想到了，我还记得学生时代的时候，学校当中有那种非常非常简单的体检，其中有一项嘛，就是测视力，然后看那个 E 嘛，对吧？E 上边、下边、左边、右边，然后呢，有的同学确实他近视度数比较高，他比较担心，然后就自己背那个视力表啊，上上下下、左右左右，结果到那个体检的时候，医生说把眼镜摘掉啊，这是什么？发现根本就看不着，白背了。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刚刚说啊，说咱能不能跟家里的小朋友就商量商量啊，商量商量，就是这种一天就拼一个小时行不行呢？结果话音刚落，群组当中马上有大朋友说 Jason 不行，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啊！说上个礼拜第一次拼根本就停不下来，然后呢分享了一个特别可爱的这个Kitty 猫啊，他说40多分钟就拼了这么一点儿，说 Jason 为了拼完啊，上班都迟到了。哎呀，没想到这个如此之魔力啊，如此之魔力。还有朋友说 Jason 你说什么时候初中孩子啊，就是可以放假放得长一点是吗？小学孩子放假可以缩短一点，有的家长没有时间在家照顾孩子，特别愁，只能够送到爷爷奶奶家，说爷爷奶奶年龄都很大了，初中孩子还好可以自己在家，也可以找同学玩，小学的孩子们就不行了。确实啊，就是这也是很多家长们就是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说把他自己放在家里边吧，你确实你不放心，因为孩子比较小，你确实是不放心在家里边怕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危险。但是如果要是真的是去送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呢，爷爷奶奶一个是年龄比较大，还有一个呢你就会发现就是爷爷奶奶吧，就是确实是管不住。确实是管不住，可能你这边说的说哎那个不能让他看电视太长时间啊，但是结果到了爷爷奶奶家之后，他就感觉哇，来到了天堂，哇塞，大看特看。但是呢，又不是所有的这个家长们都，这个工作原因，不是很适合把孩子就是带到那个单位去啊，所以说确实比较难。大家都是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吗？也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对吧？这个假期您上班了，那孩子啊，那这都是独自在家呢，还是您把他这个送到哪儿去了呢？有什么样的好方法，也可以在群组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8:13了，继续给大家推荐啊，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这是徐州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一个团期，时间呢是在8月18号，下周二就要出发了，4天3晚。而且刚刚之所以说是独家定制的，是因为跟市面上不同的点就是，市面上呢比较多的是2天的，或者是3天的，今天呢我们直接给您做到了4天3晚，让您把这个皖南徽州直接玩个痛快，而且不管是大人啊、孩子啊，还是老人游玩，都是比较放松舒心的，全程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安排。这次行程会带您去到的是卧虎藏龙取景地，还有嘉业取景地、水墨红村，以及菊豆拍摄地南屏古村，还会夜游西地啊，去到木坑竹海、西溪古村。到了晚上，真的是可以去逛一逛充满烟火气的一线古城，而且这次旅途当中比较珍贵的一点就是有很多的非遗民俗性的体验，亲手尝试竹篾编织、手绘鱼灯、参加楹联游学、 受徽州的青年文脉去观看原汁原味的徽剧表演，到了晚上还有板凳龙巡游，氛围感满满的鱼灯夜游，相当于其实平时很难一次性体验齐全的，这一次非遗民俗体验全都给您安排上。主要是呢，这次住的也不错啊，住到的是省级疗养基地徽派园林的中城山庄，环境呢是比较清幽的，比较安静的。很多朋友就想着说，游玩过后这一天也挺累的了，对吧，到了晚上我能够好好的休整一番，哎，听着虫鸣声，对吧，早上起来之后站在那个窗边，或者是吃完早餐在这酒店里边走一走，哎，也有那种比较清新雅致的感觉。哎，中城山庄给您安排好了，现在才开业三年多的时间，也是携程的上榜酒店，在一线的高档酒店排行榜当中能够排进前十，而且还是一个四星级的酒店，环境也是相当之不错。您像自己入住三晚的话，刚刚给大家算了一下，差不多就要1100块钱了，所以说这次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919宠粉一口价，成人价格1499，6到13岁的小朋友1080，6岁以下890，60岁以上1350，中考生、高考生凭借准考证能够免门票，65岁以上老人也能免门票。具体价格咨询客服了解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朋友不用担心麻烦，只要你有一点点的想法都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客服已经上线啊，等待您的咨询和提问。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了解详情，获取客服微信。当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5: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6: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7: 激动难以忘怀。

好了，8:2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聊到了关于拼豆的话题啊，没想到我们这个群组当中啊，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当中，隐藏着这么多拼豆爱好者啊，一下晒出图片这么多啊，这么多这个拼成功的案例，这得拼多长时间啊。因为这个 Jason 就是只是听说过这个拼豆啊，但是从来都没有线下的体验过。然后呢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感觉过年那阵拼豆就比较火。然后我们老家，然后有听一个朋友说的，他说他去那个体验了一下，说就拼了一个小小的，坐那个椅子又比较矮，就在那趴了4个小时，就拼到一半的时候就想走了。所以说你看，这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那句话怎么说，说年龄大了啊，做什么都心酸。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关于就是午睡的这个事儿啊，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能跟瞌睡说不，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只能跟瞌睡说嗨。哈喽你来啦，就这种感觉。所以说到了这个年龄段的朋友，真的就是你，尤其是因为早上比较起得比较早嘛，尤其是过段时间你在开学了之后，对吧，你可能要更早的送家里面的小朋友去上学。但是到了中午，如果你要是不午睡一会儿，你会发现下午那是压根儿的就是没有精力上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于午睡的习惯，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现在的你需要午睡吗？因为这个办公室里头它都是座椅嘛，就座椅你睡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所以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说想去车里面，有条件的话去车里面去眯一会儿。尤其呢是我们这种就上早班的啊，就很少午睡，但是呢吃完早饭之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就是想去小眯一会儿。然后昨天呢我听我隔壁台的同事在说，他说 Jason 现在这个天气啊，在车里面已经睡不着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现在又湿又潮又热又闷，很难睡得着。然后我说那你把空调打开不就行了吗？哥你车里没有空调吗？你把空调打开呗。然后我同事就说，他说你看那我要上车之后，我得把发动机我得点着火啊，点着火我又怕二氧化碳中毒，我害怕上新闻，然后呢我就得开点窗户，开点窗户吧又怕蚊子进来，哎，所以说现在这个天气，哎呀想眯一会儿真的是太难受了。他说 Jason 睡不着。

啊，真的睡不着。而且他后面主要什么，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我旁边停了一辆新能源车，我看着他的新能源啊，我就更睡不着了。他说哎呀，真的好想拥有一辆可以午睡的新能源车呀。躺在车里，你好你好，请把我的座椅调成零重力模式，哎呀太舒服了。你好你好，现在我要午休了啊，我要眯一会儿啊，请把我调节成小气模式。他说我看着旁边这辆新能源车，他小气了，我真的是生着很大的气。大家现在啊，上了班了，我知道以前上学的时候，对吧，很多朋友中午回家吃饭的话，吃完饭就得眯一会儿。或者学生时代的时候，课间十分钟都得眯一会儿。现在上班了，朋友们，你还有午睡的习惯吗？你都在哪儿睡呀？

8:31，今天节目当中大牌美妆王炸套组，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三款王牌单品啊，分别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精粹乳加浓缩精华，三个正品正装，价格只要9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麦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海蓝之谜这款三件套，一站式护肤仪式感直接拉满，精粹水99%的精华搭配上1%的水，质地会更加清爽，上脸之后吸收特别快，能够给你的皮肤带来充分的补水效果。搭配精粹乳使用还能够长效保湿，哪怕现在天气啊温度又升高了，天气比较热，出门一天也能够稳住皮肤好状态，日常护肤刚刚。

好，如果您是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那么也可以选择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妥妥的暗沉橡皮擦，帮你告别倦容黄气，一整套循序渐进的滋养，让脸蛋由内而外透出健康光泽，轻松拿捏细腻透亮的肤质。七夕好礼季限时福利两折抢，海蓝之谜三件套今天入手，价格只要999，绝对秒杀全网的力度，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脸全程溯源，所有效期都在两年以上，各位可以放心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城市，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23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苏州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合肥小雨，23到26度。郑州小雨，21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
7: 金志文见怪不怪，聚焦失恋之后的心理拉扯。他用标志性的颗粒性嗓音将回忆自首、心底缺口这些痛感而具象化，不靠嘶吼，但却把遗憾的钝感层层释放。尤其是歌词里面那一句冤家路窄的无奈和见怪不怪的自我欺骗，精准戳中了中年人面对感情余震的复杂情绪。一起来听到金志文的新歌《见怪不怪》。说起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6: 激动难以忘怀。

8: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牌美妆的王炸套组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三款王牌单品分别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有精粹乳以及浓缩精华。今天整套下来价格是9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海蓝之谜这一款三件套一站式护肤仪式感，给您直接拉满。精粹水99%的精华，搭配上1%的水，质地更加清爽，上脸吸收也特别快，给皮肤充分补水。

配精粹乳还能够长效保湿，哪怕现在天气比较热，出门一整天也能够稳住肌肤好状态，日常护肤刚刚好。如果是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那么也可以使用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暗沉橡皮擦，帮你告别倦容黄气，一套循序渐进的滋养，可以让脸蛋由内透外秀出健康好光泽，轻松拿捏细腻透亮的好肤质。今天的七夕好礼季限时福利两折抢，海蓝之谜三件套入手只要9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海蓝之谜的品牌礼盒礼袋都给您准备好了，效期也很新鲜，精粹水效期到2029年2月，精粹乳效期到2028年11月，浓缩精华效期到2028年9月。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周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0: 元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3: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时间早上9点，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中雨，22到25度，呼和浩特晴，15到27度，延安小雨，19到2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5: I love it，
1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暑气慢慢褪去，风里多了几分清爽，此刻放下匆忙脚步，随旋律赴一场畅听。蔡依林《爱情36计》。

敢于直面爱意，也懂得守住底线，不卑不亢的态度才是维系关系最好的方式。灵动节奏扫去尘间沉闷，温柔唱腔读懂藏在心底无人共情的柔软情绪。林宥嘉，感同身受。

见过众生方能释怀自己，体谅世人万般不易，这一生大概永远不会再被情绪困住，卸下沉重情绪，市井小调满是松弛烟火，平凡日常也藏着自在快乐。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手来边关外歌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8: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9: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6: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9: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6: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9: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6: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预言蠢货，节奏炸裂的电子曲风搭配预言标志性的凌厉唱腔，一开口便气场全开，直白唱腔剖开感情里的偏执与清醒，道尽为爱迷茫的真实心境。此刻伤感旋律缓缓铺开，胡彦斌《女人不该让男人流泪》。
1: 爱情这东西破碎了，

生活中的挑战接踵而至，共同面对，携手风雨之后的爱情才能更长久。跟着音乐别停下，复古甜调温柔登场，浅浅心动治愈所有低落心绪，言其儿心恋。

0: 百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3到28度，宿州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连云港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淮安阴转中雨24到29度，宿迁多云转中雨23到29度，济宁小雨转阴22到28度，商丘小雨22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不必奔赴远方，打开电波，随旋律开启一场轻松的音乐漫游。李宇春，下个路口见。生活中我们总是在不断的告别和相遇，不管怎么样，未来总会有美好的相遇在等着我们。继续听歌，房东的猫，夏日入侵企划，真空。

房东的猫碰上夏日入侵企划，适配度满分。听完感觉就像站在雨后的小巷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真的会被真空这首歌硬控四分钟，熟悉的旋律勾起绵长思念。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是对家庭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美美 Sunday 来自沈佳润。我们都该有这样的时刻，抛开工作的忙碌，卸下生活的疲惫，跟着音乐尽情摇摆，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轻快落幕，深情金曲缓缓诉说，你是无可替代的偏爱。王力宏，唯一。

唯一在现代社会里是一件很困难的存在，唯一是宝贵的，是值得珍藏的，也是值得放在心中守护的。那个我们唯一的伴侣是值得用一生去呵护的，而这首《唯一》是可以用一生去聆听的。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周笔畅《你们的爱》，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配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 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是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上午十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23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苏州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合肥小雨，23到26度。郑州小雨，21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8: 我是晶晶，和你一起逛逛音乐园游会。人生就像一杯咖啡，虽然苦涩，却能让人在品味中感受到生活的甘甜。而我们需要一双爱笑的眼睛，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与释怀的故事。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能看到一个女孩在经历了爱情的挫折后，依然带着微笑，勇敢地面对生活。但是生活中很多人，笑意中藏着无人知晓的孤单。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你快乐。
1: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份逞强从来都不是坚强，而是无人懂的孤独。音乐里让心事慢慢发酵，人间烟火里每个人都有一段独自走过的安静时光。 Sipsu 小口酥，寂寞烟火。只要想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薛凯琪《自由的夜》City Pop 的复古律动，裹挟着霓虹光影，唱出卸下社会面具后的呼吸感，踩着80年代旋律漫游街头，红酒杯里倒映的不是完美偶像，而是敢对镜子喊 I love you 的真实自己。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激动难。

你会银河与星斗，不必强求圆满结局，分开亦是另一种相守。好好收藏回忆，独自漫步晚风街头，抬头看见银河星斗，便想起那段闪闪发光的过往，用旋律冲淡沉闷。周杰伦，一路向北。

在爱情破碎后选择一路向北，看似是在逃离有爱人的世界，实则是在逃避内心的伤痛。谁都会犯下错误，但逃避无法解决问题，唯有正视过去，勇敢面对自己的过错，才能真正释怀。919 HIT FM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中雨，22到25度。呼和浩特晴，15到27度。延安小雨，19到2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张黄旗，你是我的眼，舒缓温柔的歌声缓缓响起，纯粹真挚的唱腔诉说相伴相守彼此救赎的温暖。夏末暑热渐渐褪去，躲进电波里用一段旋律安放日常。徐佳莹拉拉队。

生活就像一场漫长的旅途，有时我们会感到疲惫，有时又会在途中迷失方向。而在这充满挑战的旅程里，我们都需要一股力量，一种能让我们振奋精神、勇往直前的力量。音乐缘游会，收藏一整个夏日的温柔。TFBOYS 宠爱。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当旋律成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浪漫七夕马上就要到来，生活总要有些仪式感。有心的人都在盘算着给爱人送出一份惊喜，想让他记住你的心意。今天给你带来这款大牌美妆王炸套组，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里面都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全套护肤一次搞定。七夕送礼物既有牌面又贴心。海蓝之谜是护肤界的顶流，今天商城七夕大促，宠爱升级。海蓝之谜官网上这三个明星单品入手一套得5600元，今天整套拿下只要999元。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海蓝之谜品牌礼盒礼袋佩奇，小七新鲜。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利比小城夏天，前奏一响，不就是此时的光景，蝉鸣与晚风交织的盛夏，还有那个让你一眼心动的人。不必奔赴远方，小城自有风光，甜意散去，细腻嗓音道尽释怀，袁娅维不亏不欠。咖啡

啡越喝越淡，戏越看越烂，就像爱情没了最初的味道。但不亏不欠这四个字给我们释怀的勇气。人生还长，那些错过的都将成为成长的注脚，那些坚持与汗水终会化作属于自己的荣光。波波光荣，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感谢

0: 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3到28度，宿州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连云港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淮安阴转中雨，24到29度，宿迁多云转中雨，23到29度，济宁小雨转阴，22到28度，商丘小雨，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0: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伴着电波里的温柔旋律，暂时放下忙碌，赴一场治愈听觉之旅。王心凌 Honey。

岁月会带走年少时光，改变我们看待感情的方式，但这首歌留存的纯粹甜蜜永远不会褪色，我们心底永远可以留存一份少年时的柔软，相信简简单单心意相通的爱意。电波里一扫午间的沉闷疲惫，五月天，小太阳。

这首歌的 MV 是在丽江拍摄完成的，对于五月天来说就像一次身心的放松之旅，所以整首歌带着轻快，透着阳光，暖意化作肆意洒脱，自在生活。苏运莹，野子。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激动难以忘怀，

伴着微凉午风，刚听到的是陈小满笑柄，旋律裹着难言遗憾，那些没能圆满的爱意最后只沦为旁人闲谈的笑柄。曾经憧憬长久相伴，是独属于青春的纯粹心愿。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温暖的声音，安静的编曲，让正值年少的我们感受到对不分手恋爱的向往。这首歌也是你的青春记忆吗？跳出情爱小事，戏腔婉转，道尽家国风骨，一折戏曲，藏尽人间大义。黑塔赤灵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23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苏州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合肥小雨，23到26度。郑州小雨，21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进电波，在歌声里寻一份松弛与温柔。李荣浩，模特，不必永远站在聚光灯下做完美的展品，偶尔放下防备，与身边人分享喜怒哀乐，才是生活最温暖的模样。热烈轻快的曲风唤醒活力，蔡依林 Pleasure。

这是 Jolin 写给自我的愉悦宣言，是打破世俗枷锁的勇敢呐喊。真正的自由始于对自我感受的绝对尊重，真正的快乐源于对内心渴望的勇敢追求。接下来的旋律满是希望与力量，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悸动难以忘怀。

满舒克慢热，夏日氛围缓缓铺开，细腻旋律诉说慢热之人的温柔。慢慢来，所有心意终会被看见，慢慢学会与生活和解。孙燕姿，学会。

孙燕姿的歌声里，我们懂得了爱情的聚散有时，学会了释怀与放下，成长回望青春往事，熟悉曲调勾起校园回忆，扛着年少未说出口的心动与遗憾。胡夏那些年，我是逍遥，12点见。

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

0: 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24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0: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正午日光铺满城市，放下忙碌琐事，让电波里的音乐消解夏日的疲惫。赵雷，少年锦。

质朴民谣缓缓流淌，循环百遍，依然被这份纯粹打动。温柔唱腔诉说被人偏爱时的动容，珍惜每一份真诚的爱意。李嘉格，谢谢你爱我。

常常我们寻找生活的理由，寻找坚持下去的动力，其实到最后才发现，那个默默爱着你，握紧你双手的人，就是一切美好的答案。是他让平凡的日子有了温度，让往后的人生有了丰富的意义。继续听歌，阿芙蝼模糊。

0: 919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薛凯琪《自由的夜》City Pop 的复古律动，裹挟着霓虹光影，唱出卸下社会面具后的呼吸感，踩着80年代旋律漫游街头，红酒杯里倒映的不是完美偶像，而是敢对镜子喊 I love you 的真实自己。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传来电话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吉利银河到良心考虚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袁小薇、阿晨化作烟火为你坠落。当年爆火的网络热歌，听到就会有一种感觉。如果你也刚好看到烟花，那就当我们见过面吧。烟火落幕，迎来离别，那些分开的瞬间都藏在这首歌里。张震岳，再见。

一首歌对应一种夏日心境，复古舞曲节奏热烈响起，用动感旋律驱散所有低落情绪，跟着温岚一起 disco。

0: Costco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晴，21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9到27度；南明，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小雨，24到28度；厦门，雷阵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陈奕迅《十年》，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道尽岁月更迭里的爱恨与释然。十年光阴，所有遗憾都藏在歌词之中，每个人也都背负着独属于自己的故事与温柔。张惠妹，他们。

我们曾在青涩的年华里用最纯真的方式诠释爱情，不在于物质的堆砌，而在于心灵的契合。那时的我们或许不懂得如何说爱，却用行动证明了爱的存在。让歌声陪伴你度过悠闲正午，毛不易，牧马城市。

0: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激动难以忘怀。

陈雪然《无名之辈》，唱给每一个平凡努力的普通人，纵使渺小，也拥有对抗生活、奔赴热爱的勇气。青涩的遗憾藏在旋律里，牛奶咖啡，忘了牵手。

清新温暖的旋律融合，牛奶咖啡用最真实的情感为我们带来一段美好的青春回忆，那些爱过的瞬间永远值得好好珍藏。音乐超能力收工曲，林俊杰，记得。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
1: 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一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曾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

0: 点开动吧。九一九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2到28度，宿州阴21到27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4到29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宿迁多云23到28度，济宁阴转多云22到28度，上丘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5: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抛开工作的紧绷，跟着旋律享受一段自在松弛的听歌时光。周杰伦《东风破》。

古典国风旋律缓缓铺开，琵琶声裹挟旧时光的离愁，仿佛前世经历又宛如梦中所见。这么多年恍然间过去了，我们似乎还是爱听周杰伦，毕竟那是我们一去不返却永远热烈而炽热的整个青春。在这里自在听歌，随心安放心绪，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

王若琳以第三视角看戏的驻唱歌手，不敢高声语，恐惊桌上人，冷清清，飘乎乎，气声令人迷醉，却是三人尴尬晚餐的满分 BGM。 细碎情绪放大，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愿意倾听自己灵魂的人。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

0: 919 Hit FM。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7: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8: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9: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6: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7: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8: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6: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2: 用音乐和世界连

你的上好佳，白鸽。在这首歌里听到不断付出的人满是柔情，一首歌每个人能感受到的都不一样，也许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明白情绪的崩溃，才能抚平心底积压的低落与迷茫。梁咏琪，初心。

我相信在爱情最开始的地方，那份初心是你和他携手到老的最大的力量。即使一切都在变，我还是希望相爱的人到白头。此刻铿锵节奏唱出不服输的底气，南征北战，生来倔强。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24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0: 点播相伴，卸下疲惫，音乐享自由，让旋律治愈所有情绪。方大同，一百种表情。我们的表情就是我们故事的色彩，当我们用积极乐观的表情去面对生活时，我们会发现生活充满了惊喜和美好。我是雨晴，继续陪你听歌。 TT 红衣梦橘子。
1: 从新门经过橘子味，我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第几杯，他们之前空了火，暗地窃想你的美，地区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深巷。

像是梦。一步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受到惊讶，我没给你压惊，那都别去进行后我的佳音。霹雳高情，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千人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得长了。

T.T. 在这首歌里把说唱的锐利收藏起来，用低沉的声线把行动细节娓娓道来，这种突破让更多人 get 到了他的音乐张力，这份转变远比想象中更动人。音乐想自由，华晨宇、杨宗纬，国王与乞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阿里郎、隔壁泰山，动感魔性节奏上线，活力拉满，总想跟着吼两句。热闹过后归于柔软心事，坦然放下一段感情，是成年人独有的温柔和解。梁静茹，分手快乐。

谁不曾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在深夜里听着这首歌疯狂单曲循环。梁静茹充满温度的歌声，像一个老朋友告诉我们，不必困在离别难过里，好好告别才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继续为你送上陶喆《中国姑娘》，我是雨晴，14点见。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用。

0: 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晴，21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9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小雨，24到28度。厦门雷阵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3: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放下手头繁杂，让流行旋律抚平夏日午后的沉闷。萧亚轩，潇洒小姐。

从前推崇含蓄等候，如今人人都能做敢爱敢说的潇洒小姐。利落动感的节奏响起，唱出独立自信的女性姿态，自在洒脱，不被世俗眼光束缚。下一首五月天的经典《疯狂世界》。

疯狂世界是大家认识五月天的第一首歌，这首歌有着校园派的年轻活力，打响了他们的第一步。山海相隔的遗憾，盼一次线下相逢，温柔对唱藏进异地相思，海蓝阿木单依纯不如见一面。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薛凯琪《自由的夜》，City Pop 的复古律动，裹挟着霓虹光影，唱出卸下社会面具后的呼吸感。踩着80年代旋律漫游街头，红酒杯里倒映的不是完美偶像，而是敢对镜子喊 I love you 的真实自己。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保养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39，1358538539。
8: 他是谁？
9: 我儿子，我丈夫，
10: 我爸爸。
8: 他的职业是
9: 军人。
11: 军人。
10: 爸爸是解放军。
8: 他当兵多久了？
9: 8年了。
11: 3年。
10: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8: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9: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10: 太久不回家了。
8: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9: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0: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2: 当旋律成为光。

正余，怎叹，浮生若梦，聚散随缘。我们都曾在时光里独自承受过孤单与离愁，也都曾在风雨里孤身前行。可这份独自的承受从来都不是悲凉，而是岁月赠予的成长，让我们懂得珍惜相遇，懂得珍藏温柔，懂得在孤单里守着心底的光，静待清风，静待相逢。王菲，开道荼蘼。

王菲的开道荼蘼，清冷独特的唱腔写进花落幕人情消散，读懂繁华过后的平静，学会与自己和解，好好生活也会好好熬过所有难过。李玖哲，我会好好过。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2到28度，宿州阴21到27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4到29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宿迁多云23到28度，济宁阴转多云22到28度，商丘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蝶飞。花儿乐队的歌总是这么欢快，花儿蝶飞的旋律一响起，就感觉像是走进了一个充满阳光和欢笑的世界，让人忍不住单曲循环。盛夏午后，锁定音乐想自由，李宇春 Why Me。

Why me？ 这个简单却又充满力量的疑问，既是对外界质疑的回应，也是对自我独特性的强调。不必迎合世俗，只管做最本真的模样。此刻听到的是很许嵩的一曲《雅俗共赏》。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叶思纯，我曾遇到一束光，很自愈的一段话。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确实照亮过我。我想这一切就够了，放下执念，听一曲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

珍惜的，所有大张旗鼓的告别不过是试探，而那些一起走过的街，那些熟悉的场景，都成了回忆里的伤。音乐不问归期，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轻轻响起。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收工曲，莫文蔚，头号粉丝，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再等你。

0: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中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24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

0: 本360。哎，
1: 掌柜的
2: 又赔钱了。
3: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4: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3: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3: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不知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英雄空把。
1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0: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3: 三胖哥问我说的，你是今天化妆化大了还是美颜开大了？
10: 什么叫化大了？
13: 可能我的眉目之间更慈祥。今天提醒自己
10: 慈祥，
13: 要善待全世界。
10: 慈祥这个一听就有岁数了，
13: 就眉目之间更温柔了。
10: 那你看到这个大王经爱心灵看看，你别激闹啊，
13: 女康人呢。
10: 这位朋友说回喽
13: 啊，
10: 我这名字到月底才能改进来
13: 喽，受塔言难受。你说他真的是好人不缺，他跟他改完之后跟他们封完之后回聊了，这才8月中旬，我得再熬2个星期到月底才能改名字。
10: 哎，茉莉说您看看榜二的头像，霸气吓人，
13: 霸气吓人，
10: 说的就是这位朋友。
13: 就是榜二的头像也是眉目之间很慈祥。
10: 就这头像哪看出点慈祥呢？啊，各位抓紧时间来我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看看榜二的头像，你们是用慈祥来形容一下吗？
13: 哎，约小宝们啊，就是这直播间正在开播啊，这个云叔说我都到广州了我还能刷到天妹子很正常。
10: 又不仅限于在徐州，
13: 很正常很正常。到广州了，大家都知道广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嘛。
10: 嘿嘿，是是，哎，又把这茬忘了。
13: 磊豪啊磊豪，哎，
10: 为数不多会的粤语，哎，全用在这节目上了。
13: 哎，这个
10: 你说太吓人了。哪里吓人了？榜二吗？
13: 哪里吓人了？
10: 榜二都说了慈祥。
13: 哎，谢谢三胖哥送的红包啊，谢谢这个大王精看心灵爱海送的大啤酒。
10: 以后这样的名字就得念全
13: 啊。好，
10: 哎，这是对朋友们最起码的尊重
13: 啊。好，
10: 你现在看到这，你就算有生理不适你也得习惯
13: 啊。好，
10: 哎，
13: 自从被他们闹完一次之后，我是觉得就是我现在很多事都能看开了。哎，就是您现在跟我讲月亮是仿的，对，
10: 哎，对，是，
13: 你这
10: 没毛病，
13: 你这个思路很清晰。
10: 哎，是，
13: 哎，你说你能飞着呢，我都会顶住你飞慢点。
10: 中国人会飞，
13: 就是注意交通管控，
10: 都飞，都往上飞。
13: 哎，你这就是会飞，我都信。
10: 只要你们说出口，只要你们敢，你说的对，那说的没错啊。各位，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哈，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直播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中来啊。
13: 嗯，今天开心客栈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个词儿你生理性厌恶，你就挺到翻的就不行不行的了。
10: 当然，听多了也就习惯了。
13: 就是包括不限于就是你讨厌的人发出的某种动静啦，经常说的某些词儿啦，他的语气啦，就都行。
10: 当然也可以特指哈。
13: 可以，
10: 就有可能这个词儿其他说没事，
13: 可以带攻击性和针对性，但是不能针对我。
10: 咱不提名。

0: 支起妈是爱，什么又疼又爱又用脚踹
1: 啊！我发过一个视频，徐主任的浪漫，真的思念真的是浪漫到极致了
0: 啊！
1: 挪死你，抬死你，撅死你，对不对？哎，这然后那个有个老表问我说：“那裸辞是怎么个死法？”我说：“哎呦，你太会选了，这是最浪漫的，
0: 排在第一个嘛，
1: 最浪漫的表达，
0: 就爱你至死不渝。”然后就丁女士又说了：“哎，一会儿我就去电台掏你俩，
1: 用什么？你得用点啥吧？”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啊、啥事不用我就支持啊，
0: 我觉着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说好话呀，啊也没逮着你呀、啊、丁女士啊，
1: 就太粉脸了，你看宝姐哎，你们又
0: 你看看见见你，我知道了，手机又丢了，哎让人捡走了，这刚找回来是那回事吧。啊、
1: 欢迎从前从前瘦瘦的肉肉小伙来到直播间，
0: 瘦瘦的肉肉、
1: 哎、跟你讲俺不能说
0: 说说领导最高人了
1: 啊、领导最高、是，
0: 那不能轻易当领导，
1: 那对，
0: 他当领导都哎、可不能当啊，
1: 楼长楼长行、能当楼长能当楼长
0: 啊，哟赶紧欢迎，
1: 哎欢迎你欢迎徐州三生首饰回收，
0: 哎是实体店，
1: 哎谢谢绿者、人心小宝的关注，好宝、哎、
0: 等一下我看到
1: 人心，
0: 我看到了个什么名字、
1: 什么名字、
0: 怎么一闪而过没了呢？
1: 白雪公主
0: 什么踹谁腚？
1: 腚慢呢？
0: 哪来的白雪公主？
1: 不是吧？错，就有的朋友，
0: 我找到这位朋友了。
1: 有的朋友在那个我的视频底下留言带威胁性质的。我是小米书记，恢复我，不然明天我改成全名。
0: 知道是你了，知道是你了，烫烫的。
1: 哎，他说啊。我吗？
0: 哎，
1: 是你
0: 这位猛烈白雪公主左半钉棒子的
1: 哈。好宝，闭嘴，好宝，不要在直播间发言，好宝。
0: 你们这些名字真的，你回头改不回去了，你再
1: 是、
0: 哎。但是我好奇哈，这个抖音一个月可以改几次？
1: 能改几回
0: 啊？能改几回？就是那个改不回去的那位朋友，哎，出来说说。你是第几次改不回去的？
1: 来直播间52个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帮我们一个人北十个蛋戳一戳，然后回答一下今天开心扭蛋机的互动话题。
0: 哎、
1: 就是有没有一种你生理性厌恶的词，听到就翻的不幸不幸的？
0: 三胖哥知道
1: 啊，我有的时候就间歇性的，有的时候就因为讨厌某个人就特别讨厌。
0: 怎么啦？
1: 就你不知道
0: 你有什么烦心事儿？
1: 你不知道他老哼唧哼唧。
0: 你干什么？
1: 就是没有人理他的情况下，跟他就发出各种怪东西。
0: 好了，我知道你了。你向上门问你、你怎么了？
1: 我就不问。
0: 你怎么会有这种人就在你身边啊？
1: 也在你身边。
0: 哎。Oh, I don't care 。我就不who
1: 瘦瘦的肉说：“一看到你们就开心，好宝儿，你看你，
0: 你的肉肉都是瘦瘦的，
1: 哎、
0: 好不好？”
1: 欢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到直播间啊！小碗说：“上课两个字，烦烦不烦？”
0: 其实现在蛮喜欢听到上课的。
1: 我不，
0: 哎、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就是不管是高中毕业还是大学毕业，就有同学在那哭得梨花带雨。其实我觉得整个大学的生活还是非常幸福的。
0: 哎，是因为大学和大学不一样吗？
1: 包括高中也是。
0: 哎，是。
1: 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光就是上学的时候，如果再给我一次时间，我愿意永远待在这个时候。
0: 哎，
1: 不，
0: 高三真的大可
1: 不。
0: 高三初中小学真的不愿意。
1: 不愿意。
0: 这两头一个幼儿园一个大学那还行，你凑合凑合是吧。但是中间那几年就真的没必要了、哎、
1: 猫爷说我开会一听到领导说我再补充两句我就
0: 哎你真的是哼吗领导说我就简单的总结两点
1: 你在下面哼生气生气让领导猜
0: 生气揣手手是这样吧
1: 哎呀、
0: 然后这 Mr. Shaw 说
1: 啊
0: 就那些人
1: 啊
0: 真会装哎你哼哼唧唧
1: 也不是也可能是真的是感情流露、要不然让他上司再上三年高三吧、
0: 那人家的可能就对个就真的有值得回忆的地方哎除了学习那些累啊
1: 猫爷说啊哪能像您那样狠哦俺都悄悄的
0: 你悄悄的你都不让人听见你都说出来怎么
1: 他悄悄的就估计像金宝一样
0: 这还是带着点娇声
1: 完蛋玩意儿

0: 自己心里我要反抗、啊、你不能在这儿领导说你等等你有事你自己看一下啊。
1: 三胖哥破费了破费了啊，不用再发了、啊、给我们点点赞
0: 心领了心领了、
1: 啊、谢谢啊。草莓布丁女说今天嗯俺家的猫啊撕我的裙子、啊、这不能忍啊，
0: 他想给你改造一下，
1: 你狠狠的你狠狠的揪掉他一根毛、哎
0: 揪掉他的聪明毛，
1: 你主要是看着那小玩意儿，你真的太得意人了、哎、你太可爱了，你下不去手打他，
0: 你忍忍呗，
1: 对你寻思这玩意儿你真的是
0: 你大不了换新的，
1: 你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学房款给你挠成流苏款多好、哎、对不对，换个款式嘛。
0: 你又蒙说甩猫
1: 甩猫
0: 这甩猫
1: 甩猫
0: 干什么，你这甩猫
1: 你又妈说俺家小米睡得可香了，拿来给我吃
0: 什么东西啊，是吃什么
1: 小狗
0: 看见了奶乎乎的、嗯、你小肚皮一翻你、
1: 哎、拿来给我吃
0: 给他吸两口，最多给他吸两口、嗯、
1: 真的我就为了那个妞妈妈他们已经最近好多朋友身边都养狗，嗯，就尤其他们看过金宝之后，我已经加上妞妈妈已经安利了三个朋友，就是都在养这个小狗
0: 啊
1: 然后呢为了迎接这些小狗宝的到来，
0: 一人包500的红包，
1: 哎对给我哎
0: 你欢迎人家让人家给你
1: 不白给、啊、我特意为这些小狗宝做了一首诗
0: 你要敢说小臭狗
1: 怎么了
0: 啊，你说你这是你这、嗯啊、来
1: 你报幕报幕
0: 接下来请欣赏诗朗诵小臭狗，
1: 谁表演、
0: 啊、朗诵者
1: 记号楼长那个说、
0: 啊、哎你等会儿啊、嗯、朗诵者什么大王宁十七号楼长什么大拐女士，哎掌声有请、
1: 抓喊兄这答案不是什么串了
0: 什么东西啊，
1: 串了、哎啊、这是另外一个节目啊、哎、这是另外一个节目诗朗诵
0: 报过起题目
1: 小臭狗初闻小臭，初闻小狗臭，是细闻臭小狗，小狗真是臭，真是小臭狗，
0: 好使！这不值500块钱的红包啊？
1: 一人500。
0: 哎，能听的在座的各位哈，
1: 在座
0: 几十口子，
1: 在座走路份一人500，快给500块！
0: 吓死了一个个的、
1: 这个妞娃娃和那个柠檬说俺、啊、不听啊凯静音俺、啊、不听、
0: 啊啊、那俩不用给错了那俩都得给我这一人记下我都记下来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但是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

0: 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传来跟关怀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6: 点是什么？点是一

0: 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10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酱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1: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顶云是不对劲儿，你手机又让人偷去了。
13: 姐你很分裂呀、啊、
11: 你手机又掉了，又搞找回来。
13: 下一句我就很做好心理预期了。
11: 他撇大爪了、啊、就你看我以前我讨死你、
13: 哎、拐越来越精致了，这胎肯定是闺女。然后下一句，呸，他凭什么生闺女？
11: 这么分裂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13: 姐没到月底做账来，那么
11: 就是你不要给自己那么的压力，你要不然出去玩一趟呢，好不好？你看看景儿，你放下快节奏的生活，
13: 你撸撸猫，把裙子上挂的小猫摘下来。
11: 你是不是啊，你生活再忙碌也要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机会。
13: 宝姐上班带个时尚，那个时尚萌宠，就是那个挂件，裙子上挂只猫。
11: 就今天是这个猫，明天是那个猫，是吧？
13: 哎，就是随时随地摘，把猫摘下来，录完之后再挂上去。
11: 就谁要喜欢的话，你们拿走录两下，记得还回来哟、哦。你看，你丁女士说了吧，刚才不是我发的呀。
13: 就分裂了，分裂了，
11: 分裂了，分裂了。出去玩吧，跟我们一起去吧，好不好？
13: 哎、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
11: 哎，
13: 爱诗玉友想那个咨询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帮他想一想，回答一下。他说他有一个尴尬的问题，就是想吃烧烤又不想。
11: 尴尬的问题就不要问了。啊，你还尴尬你知道。
13: 想吃烧烤又不想花钱咋办？
11: 你等我开烧烤店。你等我烧烤店开起来。好不好？
13: 哎呀，鱼油啊，我跟你讲啊。
11: 把你鱼油挪出来烤烧烤。
13: 就也就是我不得已吃烧烤。我要吃烧烤我指定请你吃。
11: 你看。
13: 对不对？
11: 哎，谁对你好一下就能看出来了吧？
13: 是不是？
11: 我都说等我开烧烤店，我一定让你去吃。
13: 我就

0: 得一吃，我得一吃我就请你吃。你说还有比这个直播间对你更好的亲人？
1: 是，你就搁这直播间蹲住了，好不好？
0: 欢迎龙龙，欢迎黑白小宝来到直播间啊！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个一自由说，我就特别烦，就从小父母说他还小，你要学会让一些。
1: 让什么？让他干活，让他刷碗，让他洗澡，
0: 所以现在
1: 让他洗衣服。
0: 所以现在我给我儿子讲，我就说。必须你是老大，你所有东西、所有东西必须得先
1: 紧着你玩。哎，你想吃你就吃。
0: 有一个苹果，你给你弟一口，你就给他一口；不给就不给。
1: 给你弟一口就给他一口。
0: 就你愿意给就给，不给就不给。
1: 啊！
0: 一整个都是你的。
1: 就从现在就给孩子说这些话了。
0: 嗯，但是是不是也能给弟弟一口？
1: 不行。弟弟说：“哥哥，到时候哥哥你不爱我了，没我妈说的都是我的，不是你妈说的都是我的。”
0: 这个是谁？
1: 丁女士说：“啊，刚才说你闺女这已经是弟弟啦，
0: 那怎么弄？”
1: 众望所
0: 归，我只能让自己先接受这个事实，万一给我来个惊喜呢？
1: 啊，就没有太大的期盼，失望就不会很大
0: 啊。
1: 万一是惊喜也是不错的。
0: 我也知道我这德行，我凭什么？
1: 当然，我们这还有一个好地方，好一个小惊喜要给各位哈，这是咱一块出去玩去，
0: 对，
1: 去这个辉运桃园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是不是个惊喜？
0: 好惊喜！
1: 第一次听说有那么好的一个旅行，是不是？
0: 是。
1: 哎，我们徐州直达黄山一线，这条行程最大的亮点，你听好了。
0: 嗯。
1: 节奏舒缓，不赶路，不赶点儿。年轻人你不爱动的，老年人你走路你觉得累得慌，你都适合玩。啊，全程是纯玩无购物，踏踏实实沉浸式感受徽州千年文脉。
0: 我昨天想了一下，
1: 嗯，
0: 我虽然没有办法陪伴你们去，但是你们可以把我唱的歌录下来。
1: 哎，不，
0: 在
1: 大可不必。
0: 在车上，在那个欢乐的行程当中，
1: 对，都欢乐了，为什么要播这么糟心的东西？
0: 在欢乐的行程当中播放出来，哎，就是我可以唱一些就是古风的歌曲嘛。陪伴你们嘛，就也很适合这趟旅程的主题。
1: 我跟你说，这次要去不成，都赖你头上。
0: 丁女说：“啊，大可不必。”
1: 然后鱼友说：“啊，别啦，我怕我晕拼车。”
0: 晕什么拼车？跟你讲了，四日大巴游，
1: 坐大巴过去啊！
0: 哎，
1: 18号咱就出发哈、啊。
0: 哎，
1: 然后我们宠粉以猴去。
0: 嗯，然后我们是。
1: 1499
0: 四幺九九不要，幺四九九
1: 啊，这是承认
0: 了。1499，然后你大一点的孩子是1080，小一点的孩子是890，60岁以上的是1350。
1: 来，五奖问答哈，
0: 哎，五奖问答，
1: 成人的数字是多少？4个数，哎，4个数字，
0: 来
1: 打出来看，看给有谁答对哈。
0: 来，宝二猫爷说，
1: 哎，
0: 60岁以上老年人多少钱？来，榜四，草莓布丁女士说，
1: 丁女士，哎，说，1234，
0: 哎，1234599945，我讨，你们这不讨，这不溜讨，更待何时？
1: 这个柠檬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确实也困扰着我们很多的朋友。
0: 啊，
1: 说坐大巴，那我家停的直升机怎么办？
0: 你家停
1: 就先在家停着，
0: 你家停，
1: 哎，
0: 这来吹牛来了，嗯，
1: 哎。很多人有这个苦恼吧、
0: 你跑这来吹牛来了，
1: 先在家停着好不好？
0: 还有这个是谁说的，那个路过西安把我带上，还有搁哪来的，报站点，抓紧快
1: 绕再远的路来，实在不行让他家的那个直升机去捡你家。
0: 我要是去了，你要是不去
1: 到
0: 那门口，你要是不去啊，我虽然去不了，我保证就随缘必讨。
1: 那歌得让你听见。
0: 哎，我到门口唱完歌之后随缘必讨。
1: 哎，是。来，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什么信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上，
0: 嗯，
1: 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就可以了哈。
0: 哎，也可以拨打电话1085177733。
1: 嗯，好了吧，
0: 好了吧啊，
1: 知道了吧，跟我们一块去。
0: 手扶拖拉机给我听下来。
1: 不用手扶拖拉机了，有拼车。哎
0: 哎，这个坐不惯大把，你给我灌一灌，好不好？
1: 你硬坐，
0: 你硬坐，你努着坐，
1: 哎、
0: 你坐样样。
1: 你试试，可字儿了，可字儿，可字儿，可字儿了。
0: 是的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广播端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近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晴，21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9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小雨，24到28度。厦门雷阵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8: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来，那个刚才那是 C 来着啊，说问草原上有大衣柜吗？没有大衣柜，我自带大衣柜也去。来，你要是不去，你给我等着。
8: 你偷给藏大衣柜里去。
9: 不光是草原，还有大海，还有草地，还有沙地，还有长城，还有避暑山庄。你大衣柜，你都得给我绑个身上。
8: 16号，你就先备好你的大衣柜。
9: 哎，
8: 坐高铁直接去。
9: 是。
8: 哎。音乐有理想的主持人，看看到时候可能给你打把手泰一下、你到时候，但是你不能累着人家哈，那家小闺女，
9: 你怎么是个人呢？
8: 哎，怎么了？
9: 那看看瘦小瘦小的，你让人
8: 这就不能累着人家嘛、看看愿意出一个手指头帮您，那都是轻易已经拉满了，
9: 看看抹大衣柜一下就行了。
8: 哎，
9: 我们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一趟打哈打卡。北戴河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地、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
8: 哎，昨天这谁飞哥飞总、
9: 飞总、
8: 在群里艾了一下金姐，金姐现在在草原上呢，说你教东西
9: 信号不好。
8: 哎呀，我信号不好，
9: 但是我一点听不出来金姐就是因为信号不好迟交材料的这种焦虑
8: 啊，就是很开心啊，那个大草原我
9: 咬都压不住。我不是不是，我不乐意你。
8: 哎呀，这草原真的，哎呀，太舒服了。哎呀，这把马褂，
9: 海上信号也不好。
8: 这把马褂问的是什么话？
9: 啊、什么？
8: 问能钓鱼吧？
9: 能钓鱼吧？
8: 你上草原上钓什么鱼？
9: 他那个海上给你捕鱼，那么大的梭子蟹，哎呦，真残忍。
8: 哎，就现捞现吃。
9: 是、啊。
8: 你不会空军。你那些空军的，你上那去改改自己的运气啊、
9: 哎、
8: 好不好？
9: 曾经说咬499是吧，这不是喽，
8: 这个不是哈、啊、这个不是、啊、
9: 6天5晚我们去那么多地方，然后住的都是这种
8: 带醒带钻的、
9: 对、
8: 还有蒙古堡，
9: 还有那种草地体验、骑马教学、跳蒙古舞、
8: 跳舞
9: 好啊、学蒙语也好，
8: 又到你故乡了。 也到你故乡了，
9: 是，
8: 要不然没法跟你交流了，
9: 是
8: 不是？哎，这多学两句啊！
9: 你到那面也喊老表，
8: 哎，但是得用蒙语喊，
9: 哎，是
8: 吧？
9: 那个什么，就是拉个马头琴呐，你呼麦呀。

0: 哎，都学会，
1: 都
0: 学会，
1: 都行，都行，都行。
0: 丁女士说了。哦，我看十三一发的了，他那信号满格，
1: 满格啊，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
1: 反正就是姐姐说，不知道，
0: 就是信号
1: 不
0: 好，在草原上呢。
1: 哎，你别找我呀，我一会儿就来。
0: 哎，
1: 不好，听不见。
0: 反正就是很开心，
1: 哎，
0: 这趟行程安排的也非常的贴心，
1: 还能交到朋友，
0: 是是。
1: 然后呢，碰到那边的小杨呢，你就问问他。你乐意跟我去徐州不？
0: 杨说走不出去，搁这就成串了。
1: 搁这也走不出去，
0: 搁这就成串了。行吧，我们919重分一口价，这个是4199，
1: 4199，
0: 是4199。
1: 哎，
0: 记住了哈，就是报名方式也是微什么姓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了。
1: 哎，电话号码什么来着？来，朋友们，来。
0: 哎，刚才有个朋友打得很标准嘛。
1: 哎，来，榜六胖胖翔，来说，榜七胖莫露西也说，其他电台榜八说，电话什么说？
0: 十一位的
1: 啊，十一位的呀，哦。
0: 哎，对，186，对。
1: 幺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0: 哎，是。好吧，两种方式，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16号就出发了，余位不多了。
1: 是啊，大家可以抓紧去微啥信的公啥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这个蒙古这个就是北戴河这个团，回复亲子两个字啊，亲子两个字啊。
0: 皖南的回复皖南。哎，
1: 那个什么我还是说我打1234我能报名吗？我这两天我申请一下，我去实习，你小子让我接到电话，你死定了。
0: 你说今天工作量我饱了哈，但凡有电话机都是我接。
1: 我看谁还要打啊？谁还要打啊？你们打要让我接到啊？
0: 你们完了。一刀说想家了，听到家乡话倍感亲切。
1: 哎，
0: 就刚才那个威胁的那个口气，你也就哎字儿哎，爽。
1: 你的爱家的方式有点
0: 独特，
1: 有点邪门，
0: 很独特的，很独特。
1: 王海心灵在一起说。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0: 你说。
1: 我藏床底下，
0: 嗯，
1: 衣服放大衣柜，这样就找不到我。
0: 找你干什么呢？
1: 这样宝，我们不带进去。
0: 这找你干什么呢？你说是吧？
1: 啊，他搁那警戒，哎，他们要抓我去内蒙，我不去，我不带进去。
0: 他真的是你藏起来了。
1: 我天了。
0: 三棒哥，你说什么？你为老不尊！你骂爷跟石静，你说什么呢？
1: 不像话！
0: 对，这真的，
1: 真
0: 不能念，这都
1: 真不像话！
0: 这愿意带大衣柜的都跟你们说，你得带，也别到时候没衣服穿。
1: 一天说爱你，就别爱没结果。我那个什么1234客服，我很冷酷。
0: 他接的电话很多。
1: 我很冷酷，很冷。
0: 烦都烦死了，什么事儿都打。
1: 哎，这个
0: 我爱吃鱼说内蒙有海吗？这趟行程包括海，
1: 北戴河大海，北戴河大海。
0: 明白了吧？
1: 十七哥默默不语，送出个小心心的。
0: 我同意。
1: 好弟弟，多说。
0: 但是我不能表现得很欢愉，就懂了。
1: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别再扛着包回家了，我们不带你。好孩子，你在家待着吧。来，我们进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 哎，小宝，你几毛不行，几毛是俺孩子。
1: 你就养比格，比格这凯哥睡不醒，说比格不吵不吵，好养。
2: 真心建议大家，
1: 能吃能喝能玩能睡。
2: 喜欢小宠物的就可以养比格。
1: 哎，试一下，试一下，对，这城里也能养吗？
2: 就号称人间小天使。
1: 是的，你看他那俩翅膀，那个耳朵就是小他的小翅膀、啊。
2: 要养一只就是天使，养两只就天使 S。
1: 对，两只天使。
2: 两只天使。
1: 哎，养吧养吧，哎。
2: 好，感谢各位小宝今天的关注啊！以上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过，哎，
1: 我是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2: 拜拜。

0: 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大家好，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2到28度，宿州阴21到27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4到29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宿迁多云23到28度，济宁阴转多云22到28度，上丘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九一九音乐有理想。Sense.

0: 情 I need you satisfied。
1: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16年前的今天，蔡依林发行专辑 Myself， 大胆的拥抱电子舞曲，把自信飒爽的女性姿态尽情释放，这是专辑的主打歌《美人计》。

李荣浩不将就，带着成年人对待感情清醒的执念。所谓不将就，就是用全部倔强换来一句心甘情愿的重量。任素汐，风

薛凯琪全新单曲上线 City Pop 的复古律动裹挟着霓虹光影，唱出卸下社会面具后的呼吸感。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9: 激动难以忘怀。

为是非体，慵懒松弛的声线搭配都市 R&B 曲风，道尽爱情里模糊两难的处境。当暧昧变成消耗，等待变成自我欺骗，最好的答案就是按下停止键。

好少年，满是对青春的回望与感慨。岁月磨平棱角，历经世事变迁，可心底那份少年心气不曾完全消散。王力宏 Selina，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6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24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最近呢，徐州的街头巷尾是悄然冒出了许多风格各异的小馆子，而在这股浪潮中呢，有一家尤为特别的存在，镇河街小馆。门头不大，藏在创意六八旁边，这是一家专注南洋风味的菜馆，店面不大，只有几张桌子，藤边以绿植暖黄的灯光，有一种非常松弛的风味。当然这也意味着菜品的选择确实不多，大概就十多二十样。打抛饭是进店必点的，猪肉末与蒜末小米辣猛火快炒，锅气十足，带有罗勒叶独特的香气。旁边呢有一颗流心的煎蛋，戳破蛋黄的瞬间，金黄的蛋液缓缓地渗入饭粒，与香辣咸鲜的肉末融为一体，层次分明，吃起来也特别的过瘾。打抛饭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你看一些新进的融合餐厅或者是这种泰餐一定会有打抛饭。海鲜宫冬阴汤呢也是招牌，酸度很到位，一口下去就是酸辣直冲你的鼻腔，瞬间唤醒味蕾。里面的海鲜也给的不吝啬啊，大虾呀、蛤蜊呀，还有一颗鲍鱼。

娘惹咖喱面包呢，这个是南洋菜的一个精髓。咖喱鸡被浓郁的酱汁包裹，椰浆的香甜和香料的辛辣层层递进。最妙的是盛在原面包里，撕下一块面包蘸着咖喱的酱汁送入口中，哇，吃起来就是外脆里软，浓郁绵密，面包芯儿都吸饱了精华。最后呢，来上一份雪山芒果糯米饭作为收尾，糯米软糯，淋上浓郁的椰浆，有芒果的酸甜，椰浆的这种香甜，还有糯米的温润，刚好化解了前面几道菜的浓烈口感。那这家小店有没有朋友吃过，你觉得味道如何呢？或者是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张惠美恋曲1990。

0: 手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夏日盛夏呢，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告别宅家，躺平，摆脱工作的疲惫，来一场轻松又好玩的旅行。FM 91.9呢，给大家带来了两条专属的纯玩旅行线路。不管您是喜欢诗意古村，还是壮阔风光，都能找到心仪的旅程。首先呢，给大家推荐超合适全家出行的皖南徽州四日休闲游，全程慢节奏纯玩，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深度的游览红村、西壁、南平三大网红古村，感受徽派古建的独特魅力，走进绿意盎然的木坑竹海，呼吸山林新鲜空气。我们8月18号这一天发团，由主持人小海带队，广电严选品质，专属特惠价格1499，而且老人小孩都有优惠，家庭出游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说你喜欢辽阔的风光，想一次呢玩回本儿，就可以锁定我们大海草原六日轻奢高铁小团。现在团期呢只剩下8月16号最后一期了，您可以一条线路解锁4种绝美风景，海边、草原、长城、皇家园林，通通打卡。在北戴河海边踏浪吹风，体验渔船出海，探秘承德避暑山庄，感受皇家园林的恢宏大气，驰骋两大草原，看辽阔原野云卷云舒，打卡西陵和九曲湾、司马台长城，每一处都是夏日限定的风景。这条线路呢只剩8月16号最后一期了，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还有最后的时间可以来咨询报名啊。那如果想要了解的话，无论是哪一条线路，您都可以直接的去拨打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或亲子，一键查看完整行程。当然如果有微信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给我的微信发送旅行，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直接搜索添加也是可以的。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王心凌爱的天00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咚咚锵。

0: 干边菜，菜短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2到28度，宿州阴21到27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4到29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宿迁多云23到28度，济宁阴转多云22到28度，商丘多云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了，各位晚上好，逍遥准时打卡周四的晚高峰，陪伴大家的下班路，离休息日啊就差最后的一小步了。那此时此刻，可能很多人的小心思啊已经提前放假了，身子还得老老实实的下班赶路。再加上啊，这阵子这个雨水啊也是断断续续的啊，路上随时可能遇到小水坑啊，所以开车骑车都多留个心眼啊，慢一点不丢人。那在路上的朋友也别光偷偷的听节目啊，当潜水的选手，哪条道路堵了，哪个路口有积水，都欢迎你来给我爆料啊。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乌昂王逍遥逍遥，添加这个微信号，我们成为好朋友啊，话题

Hello， 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啊，各位老少爷们儿啊，各位兄弟姊妹们，这会儿呢依然是逍遥晚高峰在岗啊，我在大龙湖畔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那最近的话题啊，一直都聊不开这个台风啊，是这年头啊，这个台风啊，真的是感觉像成精了一样啊。之前大家伙儿都听说台风白海豚，包括8月11号的时候，官方已经官宣了啊，说停编退场了，咱们还偷偷庆幸呢啊，可算熬走了是吧？终于可以晴天了啊！可是谁能想到啊，这小家伙啊，不按套路出牌。主打一个就是回马枪啊，回手掏，哎，藏老孟孟搞偷袭，这个听名字挺老实的这家伙啊，白海豚，实际上啊他猴精猴精的啊，这个主体虽然走了，但是他的残余涡旋还赖着不走呢，再加上高空槽啊切变线呀，在咱们江苏上空组队搞事情，就相当于是冷空气加上暖湿气团跟那天上啊搁那拧毛巾呢啊，硬生生的给咱拧出一大片的浆糊。好家伙，实话实说啊，那这波天气啊真的是很调皮啊，你说你走吧你也走不干净，你溜吧你也溜不利索啊。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那未来3天呢江苏依然是强降雨的河。

0: 及，风吹在脸上是凉飕飕的，完全不会有剩下的闷热燥气了啊。那全天气温卡在22度和29度，说实话这个温度还是很舒服的啊。那明天8月14号继续续杯这个雨天，
1: 哎呦我的妈
0: 啊，依旧是阴有阵雨和雷雨，东北风4级左右，气温还是22到29度，不热也不闷，格外得劲儿哈。
1: 哎呦我的妈，
0: 很多朋友们可能纳闷了，这个台风都没了，为啥这个雨还下个没完呢？给大家讲一讲啊，其实就和咱们感冒是一样的，这个症状看着好了，但病根还没清呢啊。白海豚主体消散了，但是它残留的水汽啊、涡旋呀，还盘旋在江苏的上空，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只要这个高空天气系统一配合啊，立马就下雨啊，属于典型的余威超强，后劲儿贼大。所以说这个连绵阴雨虽然很烦人啊，但是换来了我们难得的清凉天气，也算是有得有失了啊。也这会儿呢，也欢迎大家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我们来实时的报一下路况啊，来参与一下节目的互动话题，我们边聊边平安回家。刚才说到我们白海豚啊，来了一个回手套，哎，我记得有那么一首歌啊，叫《回马枪》啊，我们一块来听一下啊，这是来自张小唐《回马枪》。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出来跟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灵奖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8: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7: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8: 你说的对，章鱼哥。
9: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的背背背。
1: 这会儿呢，给大家说一个提前入冬的消息啊！别以为现在天还热乎着呢啊，吹着晚风那挺得劲儿的，是不是？咱们徐州的供暖那边啊，已经开始悄悄的忙活起来了啊！从八月的下旬开始，很多直供小区啊，就要陆陆续续给供暖的管网注水、试压、管道冲洗啊。说白了是啥事儿呢？就和咱们车子保养是一个道理啊。提前给暖气管道做个体检，往管道里面呢加水加压，哎，冲一冲管子里面的脏东西啊，查一查哪儿啊管道老化了，是吧？接头渗水了，早一点把这个隐患揪出来给修好，省得等到冬天一开暖气，哭嚓一下家里漏水了，哎，那可就抓瞎了啊，朋友们。所以说重点来了，朋友们啊，给大家提个醒啊，试压的时候这件事儿你千万要记牢。首先试压还没开始的时候，大家伙儿啊先回家瞅一瞅家里面暖气片呐、地暖啊那两个总阀门，咱先给它关严实啊。有不少老小区这个暖气片用了好几十年了，可能会有一些老化啊，试压加水压力一上来，保不齐哪个接头就呲水了。哎，万一在家里发现暖气片漏水呀，这个别慌张，第一时间先把进出水阀门给关掉，抓紧时间找人维修，别到时候搞得这个水漫金山、啊、
0: 哎呦你妈，
1: 把家里地板家具都给泡坏了，那可就损失大了啊！
0: 哎呦你妈，
1: 所以说呢，这个试压完事儿之后，供暖公司也会不定期给管网补水，咱千万别手痒痒啊，随手去拆改家里的暖气管道。有的老铁可能寻思着，我得换一个好看点的暖气片啊，自己下手就爆改了。

你爆改不好，那就后期漏水，这个亏可能只能自己吃了啊。所以说家里如果打算长期没人住，出门之前啊，把这个暖气阀门给关上啊，把自家这一路管道和小区的管网给隔开，免得到时候没人在家漏水都不知道啊。所以当然啊，每个小区施压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都是错峰安排的啊。那具体哪天注水要多留意一下小区单元贴的通知，或者是小区管家发送的信息就行了啊。咱们都留意一下啊，真要是碰到搞不定的问题，直接拨打咱们供热公司的客服电话来详细了解啊。你看啊，这个大夏天的啊，刚入秋咱们就开始忙活这个冬天供暖的事儿了，在大徐州还是很贴心的啊。那夏天多一份提前检查，冬天其实就少一份麻烦啊。所以大家伙儿也可以上点心，回家抽空看一看自家的暖气阀门，多留个心眼儿啊。等到数九寒天的时候，咱们安安稳稳的在家暖暖活活的过冬，是吧？好了，这条民生消息啊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那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咱们可以继续稳住车速，有什么样的新鲜路况都欢迎给我啊及时爆料，发送微信啊，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我们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同时也欢迎到我们所有来打卡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下班快乐。

啊，你看我看到这会儿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啊又上线了，说逍遥带晚早班带晚班啊，优秀啊，优秀不敢当啊，咱主打一个就是说是哪里缺人哪里翻、啊、这个收到你的表扬了啊。我最近啊过了就是这个起早贪黑的生活啊，早班刚刚送走朝阳，晚上又接上了星光，咱们就是说电台救火替补全能牛马逍遥啊，也特别感谢各位撑住场面啊。你看最近几天这个节目当中啊，大家也都非常积极踊跃的来留言呐、啊、互动啊，其实大家的这种双向互动也才是我这个当牛马的最大动力。哎，咱就是说下班路上都不孤单了啊。也收到我们的老朋友发来私信啊，说到这个此时此刻南三环从东往西很好走。哦，我怀疑你是复制粘贴的啊，怎么这个是场面似曾相识，感觉昨天和前天说的也是这个时段啊，这个路段都一路畅通。也提醒到大家，路好走，但也别放飞自我啊，我们稳稳当当的开车，安全第一位啊。这会儿啊，那属实是一路通畅，但指不定过那么几分钟车流可能就上来了，所以这会儿我们能走这条线的抓紧时间就冲了啊，朋友们。

那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宝藏线路啊，这个徽运皖南徽州休闲四日游啊，咱们徐州直达黄山一线。这条线路啊，好处是节奏舒缓，不赶路不赶点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长辈都合适，全程纯玩，没有购物点，安稳沉浸式感受徽州千年的古韵。八月广电首发团会来到水墨红村千年西地木坑竹海，夜游一线古城山水古村一次看个够啊，而且还有很多意思的非遗体验，竹篾编织，做鱼灯，看徽剧，晚上还有这个板凳龙的巡游，拍照特别出片啊。8月18号开心客栈小海暖心同行，广电一口价1499啊，成人的啊，中童的1080，小童的890，6岁以上优惠价格1350。详细了解可以搜索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皖南可以收到详细行程，或者拨打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

0: 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24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919 Pick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4: 好了，朋友们，半点回来，这里依然是逍遥在港啊，陪伴大家的晚高峰下班路啊。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不老少听节目的老少爷们儿啊，兄弟姊妹们啊，就特别喜欢潜伏在电波那头啊，光听不吱声，属于潜水大神啊。就是我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每当我自己在家里开抖音直播的时候，或者是这种私下大家会给我发私信的时候，他们都搁那猫着听啊，就从来不在节目当中互动啊。好多人可能心里都嘀咕啊，你说这个加主持人微信也挺尴尬的，不知道说啥。其实有啥尴尬的呀，朋友们啊，多大点事儿啊，是不是啊。你看我这个微信号啊，也是最近才刚刚启用啊，最近开发出来的啊，咱不能老是登人家董事化微信，是不是？而且这关键是这次新疆信号属实不好啊，而且以前呢，他让我登他微信是为了方便让大家互动啊，但这次因为特殊情况，所以我就把自己的微信啊贡献出来，拿出来咱们是临时的互动那么一周啊。你看咱们的缘分啊，就是从点一下添加好友开始的，哎，咱们的友情啊，就是从添加好友开始的啊！你可以微信搜索 FM 王逍遥 ，FM 汪王逍遥逍遥，这是一个汉语拼音啊，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哪里堵车了？怎么哪里小状况了？随手咱们就爆料啊，随手就发个信息啊。节目当中聊到话题的时候，你有啥故事也尽管往上唠，咱们就是说是想到啥就发啥。啊，大白话都可以啊，所以也不管你是这个走东的、闯西的，是吧？开过火车、飞机的，啊，这个步行的，还是打的的，文件就手就批的，啊，这个上网的、游戏的、说话骂人出气的，啊，男排的、女排的，是吧？奥运拿过金牌的，啊，潇洒的、休闲的、借钱之后不还的，啊，为了爱情心烦的、到了晚上失眠的。啊，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啊，都别害羞，别腼腆啊，我们大胆一点，逍遥的微信就在这儿等待各位，赶紧来添加一波，我们晚高峰一路唠起来。哎，

0: 不管哪个高架，只要没有肉八仙在车车道上晃悠来晃悠去啊，都好开。就怕那个肉八仙
1: 啊，
0: 占个车车道开个五六十，这样开不起来，所以说才会堵车。
1: 你看看，找着原因了啊，找着原因了，就怕他说这个高架上的肉八仙，哎，咱就说是把听友们这个高速高架堵车的真相给扒出来了。哎，咱就说句实在话啊，徐州各大高架路本身没毛病啊，车多也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遇见这个肉八仙镇守超车道啊，占着最快的道，油门个踩个五六十码是吧，不紧不慢啊，左摇右晃的，跟在自己家后院遛弯似的啊，后面一长串的车排成长龙，你想超吧你也超不过去啊，你想绕吧你也绕不开啊，你也不知道他哪会儿他就会这个变换车道啊，所以说一肚子火啊憋在车里，你那个脚啊都想替他踩油门啊，你说明明好好的一条高架路啊，能跑八九十的路况，硬生生干成了龟速观光路线啊，不是不让你慢啊，咱可以挪到中间车道，哎，慢慢晃悠去啊，这个超车道顾名思义就是用来超车的，所以不是给你休闲自驾啊逛景观景的宝地啊。

0: 好了，兄弟姐妹们啊，老少爷们儿们啊，逍遥在港啊，陪伴大家下班路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继续聊一个童年的话题啊。其实真不是我一直很热衷于聊童年的话题。哎，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懒得想。哎，就主要是实在想不出来什么好话题。这一阵儿啊，你看又是15天的大概的带班时间啊，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咱题库又告急了。今天咱们可以继续聊一个有关于回忆的话题啊。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放假看什么呢？他们可能看的是短视频、益智动画啊，各种新番啊，画面高清，特效很炫酷。但是对于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快乐啊，可能都藏在了老动画片当中，画质可能很糊啊，但是剧情最顶流啊，没有会员啊，没有广告，是吧？每天守着电视机，我们就等下午这个5点动画开播，哎，那是一天当中啊最期待的、最治愈的时刻啊！我真的发现小时候看过的很多动画片啊，已经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首先必须说一句啊，你比如说那些主题曲一响，童年就回来了。小时候我记得最牛的开场必须是《西游记》，是不是？那个就这一句啊，什么刚擒住了几个妖啊，又降住了几个魔，那不用看画面，光听歌。这个鸡皮疙瘩都能起来啊！那时候觉得孙悟空啊，宇宙第一帅啊，那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啊！啊，唐僧叨叨的啊，八戒好吃懒做的啊，沙僧永远是那一句，是吧？大师兄啊，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啊，师傅，大师兄说的对呀，啊，就那两句。嗯，小时候也看不懂人情世故，只觉得呢打妖怪很过瘾。但是长大之后，你才明白这师徒四人啊。就是一整个真实的人生江湖。
1: 哎呦我的妈！
0: 啊，还有所有人童年白月光、葫芦兄弟啊，7个葫芦娃各有本领，是不是？各有性格。大娃力大无穷，那二娃顺风耳，是吧？千里眼。最佩服的就是7娃啊，小小年纪就有着专属的宝葫芦啊。还有当时看电视最气的是那个蛇精，是不是？啊，那个锥子脸的蛇精，觉得他诡计多端，那个老坏了，是不是？
1: 哎呦我的妈！
0: 但是现在你回头看一看。人家这个蛇精住的是什么别墅啊，住的山洞别墅啊，带的是珠宝啊，穿的那更精致，是不是？还有那个如意啥的啊，妥妥的精致独居女强人啊。啊，还有什么黑猫警长，是吧？啊，眼睛瞪得像铜铃。小时候你真的以为这个黑猫警长就是所有正义的光。最经典的剧情就是螳螂啊，新婚之夜吃掉了丈夫。哎呦我的妈呀，那小时候真的是吓得不敢看呀。长大了之后你才发现，原来很多童年动画也藏着很多成年人的知识点。像这样的这个动画片啊，真的是很多啊，比如说什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啊、哆啦 A 梦，是不是？哪吒传奇啊，等等等等啊，就这种动画片啊，虽然画质都没有那么高清，但是三观都很正啊，教会了我们很多道理。但现在我们长大了，上班了啊，焦虑了，忙碌了，但是不会再每天准时等待看动画片了啊，也再也不会看什么那么一集动画片开心一整个晚上。小时候我们总想快点长大，以为长大了就随心所欲啊，没人管束。长大后才发现，原来最无忧无虑啊，最纯粹快乐的时光都留在小时候的动画片里了。啊，小时候快乐很简单，一台电视、一部动画就可以治愈一整天。长大后才明白，简单才是最难得的快乐。那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我们问到大家，你童年印象当中最深的一部动画片是什么呢？
1: 哎呦我的妈！
0: 啊，这个最喜欢哪个角色啊？主题曲是怎么唱的？你还记不记得啊？哪个人物你最喜欢？哪段剧情你印象最深刻？都欢迎你来说一说，聊一聊，我们看看谁的童年是相同的啊，是一模一样的啊。此时此刻，你。

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我们来实时的参与留言互动。同时啊，这个市花的群组当中你也可以发送留言啊。那今天节目当中的七夕福利啊，依然是给大家推荐到的海蓝之谜三件套啊，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25毫升加浓缩精华50毫升，只要999。这个浪漫七夕要来了，生活总要有仪式感啊。如果没想到给爱人送啥，就来上这么一份惊喜，让他记住你的心意啊，直接给他上大招，哎，再来上这么一份大牌美妆王炸套组。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组合啊，里面都是明星单品，特别有名啊。你看，说到海蓝之谜啊，那绝对是护肤界的顶流啊，没有人会反对。如果你的爱人还没有用过海蓝之谜，之前都是因为价格太高不舍得入手，那么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到底啊，三套组合我们爆款集合了，但是价格打到底啊，只要999，七夕宠粉福利价格啊。如果你在官网买的话，这一套啊要5600多块钱，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但是今天我们999就可以带走三个大的主品，这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一物一码啊，品牌的礼袋啊礼盒都有，浪漫氛围感直接拉满，有效期也很新鲜。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个字抢链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个字要链接，或者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我把链接转给你也是一样的啊。那今天我们聊到了童年的话题，是不是你童年印象当中最深的动画片是哪一部啊？最喜欢哪个角色啊？哪个主题曲你最喜欢啊？我们都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今天也给大家放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啊，这是一个串烧的版本，一块来听啊。

0: 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

0: 帮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0: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8月14号，萨洛蒙盛大开业了，为很多的户外爱好者而来的，是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店，也是首家奥莱店。开业呢，限时全场4折起，折上叠加呢9.9元团50元无门槛团购券，全场通用。小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啊，也没有短视频，没有五花八门的娱乐方式，一台电视机，一部动画片，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啊童年最珍贵的快乐源泉。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邀请你来说一说你童年印象当中最深的动画片是哪一部啊，最喜欢哪个角色啊，主题曲还记不记得怎么唱的呀，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看看谁的童年是一样的。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夫昂坊，他说到了动画片《海尔兄弟》啊，主题曲那简直是神曲啊！他说《雷欧之歌》，大雷要下雨，雷欧。你看看啊，这个动画片我都多少年没看过了，但是啊，咱就说这个旋律啊，你不用动脑子，这个嘴巴自动跟着就往外蹦了。然后我看还有一位朋友，哎，回答的是同一个留言，他直接。这是唱上了啊，我们来听听看。嗯，
1: 童年是大雷要下雨，哎呦下雨要三地呀，天冷穿棉袄，哎呦哎嘿呦，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
0: 哎呀妈呀，他这个唱的可比我专业多了啊！你看，直接把这个精髓给唱出来了。哎妈呀，这是《雷欧之歌》啊！我就记得那会儿，咱就说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啊，两个光膀子小男孩是不是？一年四季到处环球冒险。哎妈呀，不管是严寒酷暑，他永远穿个短裤啊，咱也不知道他冷不冷啊。啊，就记得这个歌挺魔性，挺洗脑的啊，应该是叫《雷欧之歌》。所以现在我们一听到这个《雷欧之歌》呀。瞬间穿越回到老式电视机的面前啊，这歌属于刻进一代人骨子里的这种 BGM 啊。

然后我看到这位朋友啊，叫漂泊在外，他说到了小时候最迷的是那个哪吒传奇主题曲，天天搁嘴里哼哼啊。那个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根混天绫啊，然后拿着我家红床单啊裹在身上，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邻居大爷啊还以为我家小孩疯了。哎呀妈，有那画面了啊。咱就说谁的童年啊没有那么一件自制的混天绫啊，啊家里红床单啊惨遭征用啊，裹得满身满院疯跑啊。你看看童年的快乐就是那么的简单啊，童年的一些装备全靠床单啊，这个一张床单啊就能解锁哪吒的全套装备啊。

我看还有朋友们在群组当中提到了啊，铁臂阿童木啊，这个提到铁臂阿童木，我记得那会儿啊是很多童年心中的超级英雄，对不对啊？这个小时候也总幻想自己有那么一双喷射的双脚啊，直接原地起飞啊，然后那个主题曲一响啊，浑身也都热血沸腾的啊。这个当年看的时候是又燃又感动啊，那个时候都羡慕这个阿童木啊，有这个无敌战斗力，还能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到处闯荡。还有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聪明的一休啊，我记得这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是不是就是那个一休哥主题曲啊？这个 BGM 一响啊，脑袋都得跟着转两圈，好家伙，那一休盘腿坐地上啊，手指那里在脑袋上画圈圈才能思考啊。哎，就是不画圈都不能思考，这个经典动作啊，谁小时候没模仿过呢？啊，遇到难题别慌张，是吧？咱们盘坐闭眼，手指转圈圈，灵感马上来。

你看这位朋友发来私信啊，他说到这个救命啊，这个螳螂新娘这一段啊，绝对是一代人的童年心理阴影，当年看完啊，直接吃不下晚饭。好家伙，你这个中毒太深啊。他说多少年过去了，画面还历历在目呢，小时候只觉得惊悚，哎，长大后才看懂，这是大自然的硬核科普啊。没毛病啊，其实就是大自然的硬核科普，只不过给我们小小的心灵啊，来了一波暴击啊。还有人说到了早期海绵宝宝啊，顶级助眠神器啊，那说到这个海绵宝宝啊，那确实是啊，我觉得这个海绵宝宝他说话都不靠脑子啊，都不靠嗓子，靠什么呢？靠脑子啊，就那种脑门说话的感觉。海绵宝宝，我们去抓水母吧，就这种感觉的啊，听着跟没有脑仁似的啊，就整个脑子的脑仁加起来都不到二两的感觉。

0: 说一段神话，话说那么一家，这家夫妻俩生了个乖娃娃。
1: 哎呀妈呀，
0: 这俩冲天酒光着那小脚丫，踩着那风火轮，强坤全手中拿。
1: 好家伙，你看人唱的啊，梦回童年啊，太有那味儿了啊，唱真不错。咱先不说别的啊，就这份童年情怀咱们给他拉满格了。听到歌声啊，我都可以脑补出来你这个身披红床单啊在院子里狂奔的模样。这个感情到位啊，回忆加持，氛围感直接焊死了，给你的歌声点个赞啊。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啊。有人提供了灰太狼啊，他说我一定会回来的，灰太狼这句台词啊，这个谁不得跟着吼两句啊。其实提到灰太狼，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的这句经典台词，就是他还有一句，就是那个什么，我不知道我学的像不像啊，就是他和叶太郎，就他表哥嘛，然后两个人啊靓仔回眸啊，双向奔赴啊，这个俩憨狼啊，憨乎乎的跟玩偶似的，那个那个就是一块就在那个草坪上就是汇合了那么一个段落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也挺有意思的。

你看还有人提到了这个动画版西游记啊，他说是也是杨洁导演操刀的啊，他说这个啊，他说和这个86版的西游记啊都是一个导演啊、这个创作的，然后呢他说这个把握了西游故事的精髓啊，他说可以说这部动画片的精良程度和可看性丝毫不比86版的电视剧差。那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我们问到大家，你童年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动画片是什么呢？

0: 手机、电脑节开动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遇见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是。
0: 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919大台柱。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晴，21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9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厦门雷阵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那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问到大家，你童年印象最深的一个动画片是哪一部啊？你最喜欢哪个角色？哪一句主题曲你现在还记得怎么唱的啊？然后欢迎大家来聊一聊，看看谁的童年是相同的。

0: 然后你看这位朋友啊，他刚才发来私信啊，他说啊，他说逍遥啊，你刚才说的那个是表哥吗？被网友拿出来做表情包啊，情头到处配音整活啊，全网都是那个什么是表哥吗？是表弟的啊，
1: 是表哥吗？啊，
0: 哦，是表弟呀、
1: 啊，啊，表哥，
0: 是不是这个？啊，特别特别的魔性啊，洗脑啊，是不是、啊？不瞒你说啊，我也刷到不少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他直接发来了语音啊，直接发来了语音，我听听他是唱的是哪首主题曲啊？我来听一下啊。这个我还是很有还是很有画面的啊。来，我们一块来听一下啊。咱就说这是原版吗？啊，这是原版吗？咋学那么像啊，他这是学的啊，太有才了啊，太有才了。这应该是那个这个感谢这位听友啊，亲情复刻名场面，哀家长头发了啊，这味儿太正了。这应该是那个神厨小富贵这里面的一句经典台词。我小时候觉得这个小动画片啊可吵啊，就是这个就是光在那听那个慈禧老太后啊，就在那各种尖叫啊，隔着耳机都能感觉到那种他刚才表达的那种情绪啊，这个情绪的演绎是满分的啊。然后我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留言啊，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啊，他刚才发来了一段私信啊，我看他说的是什么啊，小时候最爱看的就是成龙历险记，哎妈呀，这个成龙历险记那绝对是一代人的这个神级动画，成龙到处冒险是不是啊，还有古灵精怪的这个小跟班，哎，这个老爹一出场那句口头禅啊刻进 DNA 了，你们知道是哪一句吗？考考大家，就是那句用魔法打败魔法，哎，就是说是别人的童年可能是葫芦娃哪吒啊，咱们的童年是跟着成龙满世界探险，这部动画片啊放到现在重刷依旧很上头。哎，你小时候看的可能是打架耍帅，长大后看台词梗啊全是网络名场面，你看看这个时尚就是一个轮回。多少年前的，刚才我模仿那个是表哥嘛，咱说咱当时看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你看时隔多年之后他反而被做成了很多表情包啊，做成很多魔性的慢镜头，被网友们去二次创作爆改魔改啊，剪辑配音做成表情包之后迅速出圈了啊，很多剧都是这样的啊，经典永不过时。

啊，这位朋友他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说你看看啊，我们80后小时候每个人回到家动画片和电视剧都是一样的啊，电视台播啥他就看啥，第二天上学啊跟同学们讨论剧情的时候，很多电视剧啊或者是动画片就算落下几集了

伴们一块啊，你一言啊，我一语，咱们白活白活，那个剧情可能就脑补上了，就是别人负责口述，我们负责大脑疯狂脑补，硬生生的把这个漏掉的剧情给补齐了啊。你看有的同学可能还记混了剧情，可能乱讲，乱七八糟的讲，七零八落了是吧？但是我们听的依然津津有味儿啊。你看咱现在有这个脱口秀叫吐槽大会啊，那会儿啊跟那会儿那叫追剧吐槽大会啊，当年纯粹是课间啊大型剧情分享会啊，也是一代人啊独有的快乐啊。还有这位朋友啊，他提到了我看他说的是什么，他说这个非常有感慨啊，他说这一步步满满回忆的经典老动画呀，都藏着我们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光，那个时候日子很慢，快乐却很简单，一部动画片可以治愈一整个夏天，如今再回头翻看呢，全是回不去的年少岁月。说的太戳心了啊，你看长大后我们翻出来重温一下这些动画片，画面还是那个画面，只不过当年坐在电视机前的小孩已经长大了啊，动画片可能还在播，但是当年啊你搬了个小板凳是吧，追剧的年少时光再也回不去了啊，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动画片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了满满的念想啊。好了，今天给节目当中推荐到的七夕福利啊，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啊，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25毫升加浓缩精华50毫升，只要999啊！这个浪漫七夕节要来了，生活总要有仪式感啊！有人在盘算着给爱人送出怎样的惊喜啊，想让他记住你的心意，不如我们就给他来上一份海蓝之谜明星啊三件套礼盒啊，护肤一次性搞定，七夕送这套礼物啊，既有牌面又很贴心，最关键呢是它的这个成分啊，每一款都很能打，海洋活性精粹啊，干敏肌、熬夜脸、换季泛红都可以稳住，整套搭配使用的修护力是直接翻倍的，让你每天对着镜子做女王，哎，做王子啊！今天商城七夕大促宠爱升级了，海蓝之谜官网上这一套要5600多，相当于一个月工资啊，那是今天呢七夕宠粉价格，不用剁手心疼了，今天整套拿下只要999，让你用一件单品的价格带走三个大主品，只有七夕才会有的折扣力度，有效期非常新鲜，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个字要链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个字抢链接就可以了。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传来电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浪。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衢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家人们请注意啊，还在为追热剧、听音乐、看球赛换着爱不充会员吗？中国移动移动高清爱家畅享电视会员来了，每月10元起可以畅享腾讯、优酷、哔哩哔哩、芒果、百视通、QQ 音乐、喜马拉雅、NBA 等80家的会员权益，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热门综艺、有声书、球赛，你想看的、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日均不到4毛钱，花1分钱，全家畅享一整个月啊！海量正版内容同步更新，老少皆宜，别犹豫啊，快来徐州移动办理吧，让你的休闲时光精彩不停。同时提醒大家，8月14号萨洛蒙盛大开业了啊，为户外爱好者而来的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店，也是首家奥莱店啊，开业限时全场4折起，折上叠加9.9元团50元无门槛团购券，全场通用。今日份啊，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问到大家，你童年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动画片是哪一部？你最喜欢哪个角色啊？印象最深哪一段剧情啊？主题曲是怎么唱的？你还会不会唱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分享你的留言，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我们一块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我看到这位朋友啊，他发来一段私信啊，唱上了，我们听听唱的是哪首歌。
6: 哎，这首歌真的是童年回忆了。
5: 哪首歌、啊、
6: 就我最喜欢就这个了，就是小哥还有猫咪长辈还有老师都猜不出我的心事、
5: 哎、
6: 渴望有人关心我自己，幸好我遇到了你、
5: 嗯、
6: 其实我呀已经换了牙齿，后面有个高音我上不去，
5: 哎呀妈啊，高音部分咱直接战略性放弃了，是不是完全可以理解啊，虽然没有冲上去那个高音啊，但我觉得他这个动画片人物当中那种青涩的感觉全唱出来了啊，你看看咱就说是很真实啊啊，感情分直接拉满啊，然后这首歌应该是巴啦啦小魔仙的片尾曲，是不是、啊、你看听他唱完，谁的 DNA 狠狠动了啊，仿佛又看到当年守着电视幻想拥有魔法的我们啊，也掌声送给这位朋友的歌声啊。然后啊，我们的老朋友啊发来私信，他说这个刚进来就听见你打广告了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啥呀？啊，你看你这错过了多少精彩啊，错过多少名场面，我们刚才聊的可热闹了啊，聊的热火朝天了啊，你错过了1亿啊。然后我也把这个互动话题私信发给他了啊，然后他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他的童年动画片的印象，我们听听是哪部剧。
7: 说到这个童年印象最深动画片，
5: 嗯，
7: 我记忆中最深的就是哪吒传奇。
5: 哦，哪吒传奇。
7: 还有哆啦 A 梦。
5: 哦，
7: 其实最喜欢的角色还是哆啦 A 梦。
5: 为什么呢？
7: 特别想如果自己有一个哆啦 A 梦就好了，他从农村他的那个口袋里边掏出 很多的东西，可以让我开心，满足我一些愿望啦，可以逗我开心，可以去啊，带我去很容易的去一些很想去的地方呀，不是会受别人欺负了呀，受别人欺负，有时候他替我出气啊，
5: 哎呀妈呀，
7: 这样子就受伤难过的时候，他会来安慰我呀，让我开心呀，还是这样的。
5: 哎呦，你看看今天真是走心了啊，说的我差点都感动了，再说说我泪都流下来了啊，哎呀，好走心呐、啊，这条留言啊，其实他说的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这样的共同的心声吧，啊，童年印象最深的两大王炸，哪吒传奇，什么哆啦 A 梦，是不是？比起脚踏风火轮的哪吒，他其实更希望拥有一只那么哆啦 A 梦，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谁小时候都幻想过家里蹲那么一个蓝胖子，是不是？万能口袋一掏，啥宝贝都可以给你变出来啊！想去哪儿，哎，咱有任意门，啊，不用折腾赶路了啊，受委屈了。哎，有人帮你撑腰出气儿，啊，你难过受伤了，还有那么一个圆滚滚的小家伙啊，小玩意儿啊，小宠物，安安静静的哄你开心，甚至还能穿越回过去。你看看，我们小时候总觉得这个哆啦 A 梦啊，所有烦恼可以一键清零啊，做梦都盼着有那么一个蓝胖子啊。其实长大才懂啊，哪有什么万能口袋啊，当年我们向往的其实就是一份无条件的站在你身边的陪伴，你们就说对不对？然后他还说啊，你放的是什么歌啊，刚才我说是来自刘若英的路人啊，他说这首歌很好听啊，你特别有品味，他说跟你一样有品味，歌选得好。哎呀妈，我们就搁这商业互吹吧。然后我还看到了我们的这位啊老朋友这个发来了语音啊，我们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啊。

0: 啊，我们来听听他说的什么啊，他明白了。
1: 好家伙，这几天这个互动话题都可以啊。
0: 嗯，
1: 全部是忆往昔啊。
0: 好家伙吧，好家伙啊。那必须的，你说这玩意儿整的，咱就是说主打一个实在想不出来其他的话题了啊，这都被你发现了。其实主要是我比较偷懒啊，我就不知道想什么话题了，咱就继续唠点童年回忆吧啊，咱一招鲜吃遍天啊，一个话题可以聊一个月啊，各种童年的东西都可以唠，是吧？童年的用的玩具啊，是不是？童年吃的零食啊，啊，这童年那个、听的歌呀，是吧？童年看的电视剧啊，啊，今天聊的是童年看的动画。我跟你讲，咱就是说主打一个根本刹不住，都能跟你聊到月底啊。只可惜明天是我最后一天代班啊。然后咱就说是一个怀念啊，怀念啊。然后他还说了什么？我听听啊。你看看啊，这个可了不得。直接听一下啊。
1: 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画片那肯定是灌篮高手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然后最喜欢里边的谁？最喜欢里边的宫城良田。
0: 哎呀妈呀，这是我以前网名。你看咱说到了这个灌篮高手直接登场啊，多少人的青春 DNA 瞬间就燃起来了，友友们啊，咱就说是别人迷恋这个樱木花道是吧，迷恋这个流川枫啊，咱这位朋友独爱宫城良田，哎，咱就说小个子速度拉满是吧，电光火石的控球后卫啊，个子虽然不占优势啊，但是跑起来飞快啊，咱说实话这个主打一个灵活，对不对？敢拼敢冲啊，来回穿梭，小时候看的时候啊，不少男生啊都会模仿他打球的样子啊，这个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但他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确实特别圈粉啊，当年看完动画片多少小伙伴放下书包那就往篮球场跑啊，是不是就想跟他打篮球啊。然后我还看看他还说什么了啊，哎妈呀，我这手他还说到什么，我听听啊。
1: 这个灌篮高手当年就是因为灌篮高手才开始打的篮球
0: 哦，你看看印象多深啊，你看啊，
1: 一直到现在打不动了，
0: 嗯，
1: 但是还是回忆啊
0: 啊，
1: 前两年不有一个灌篮高手的那个电影吗？
0: 啊，对对对，还真是
1: 特意约了小伙伴，然后穿着灌篮高手的那个队服，
0: 嗯，
1: 湘北队的队服去看了那个回忆，简直太回忆杀
0: 啊！太回忆杀了。他说到了这个之前上映的那个《灌篮高手》的大电影吗？不是吗？然后，还穿上了队服啊，约上了好友一块儿去看的这个剧场版呢啊。虽然如今打不动球了啊，也不能说打不动，年龄只是个数字啊，就是心态才是第一位啊。什么叫打不动了啊？咱想打随时都能打啊。其实我觉得吧，他是属于是那种妥妥的老男孩的圆梦时刻。
2: 哎呦我的妈
0: 啊，你看满屏的回忆杀吧啊，仪式感拉满，对不对？咱队服穿上啊，球可以不打，情怀必须到位。
2: 哎呦我的妈。
0: 然后还有这是我们的桑帅，哎，也发来了一段语音啊，我先看看他说的是什么啊。桑帅啊，他在18:23发来的一段留言啊，我得先看看他说的是什么啊。哦，来我们直接听一下啊。
3: 我是80后，我印象最深的动画歌曲是我头上有犄角，
0: 犄角
3: 我身后有尾巴，
0: 尾巴
3: 谁也不知道，
0: 知道
3: 我有多少秘密。我是一个小精灵，小精灵，小精灵，我有许多小秘密，小秘密，
0: 哎呀妈呀，
3: 小秘密，我有许多的秘密，就不告诉你，
0: 哎呀，
3: 就不告诉你，
0: 就不告诉你。哎呀妈呀，他唱的也太好了吧，咱说实话，哎，这两句一整上来，咱直接说这个魔性的歌词啊，一张口啊，妥妥的 专属童年记忆，这不就来了吗？是不是DNA 狠狠震动了。这个小龙人主题曲一响啊，咱直接说跟我刚才一样，自动开启复读模式。你要说我什么时候看过这部剧，我真不记得了。但是你就说这个 DNA 就是这个前奏啊，哎，咱还真能哼上那么两句啊。我觉得吧，咱可能小时候啊都摇头晃脑的唱过，只是现在不记得。这首歌当年啊，这个大街小巷到处放，多少小孩一边唱还得给手上比划一下那个犄角，是不是？现在在听啊，满满的年代感扑面而来啊，80后的一份童年回忆杀。不过我想着重说的是刚才这位朋友的歌声，咱说实话自带一股混响的回声的效果啊，犄角小尾巴是小秘密啊，唱着多好，你说说啊，真想再来给你放一遍啊。那时间有限，咱们就先听到这儿啊，给你点个大大的赞，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听我们节目啊，因为有些留言我放的都有点晚了啊。稍等一下啊，我先来放首歌，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互动啊。这是我们老朋友点到的是这个歌，我听的是什么歌啊，好想，我先看看我们曲库有没有啊。哎呀妈呀，给你来个中文版的啊，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版本啊。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2到28度，宿州阴21到27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4到29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宿迁多云23到28度，济宁阴转多云22到28度，商丘多云22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不慌，音乐咚咚锵。
4: 你看，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张杰和耿斯汉的《好想大声说爱你》啊！一听到这首歌，脑子里可能全是打球的画面，球场汗水和青春还有遗憾都涌上来了啊！其实不用追求唱的和原版一样，只要旋律一出来，那份属于篮球的热血回忆就到位了。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一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你看刚才我说读的晚呢，还有朋友真的是坐在车里等我播完再回家啊，已经到家了啊。哎呀妈呀，这份坚守真不容易啊。然后你看还有刚才 Jamie 的我也来及放的啊，我们听听他说什么了啊。
5: 你说童年吃零食，我想知道张磊能聊聊这个。
4: 哎呀妈呀，
5: 俺学校小卖部吃过那个唐僧肉，不知道您吃过唐僧肉吗？
4: 吃过，
5: 我吃过唐僧肉，人家不知道能不能长命百岁，能不能长生不老。
4: 哎呀妈呀，嗯，他刚才就是把我明天的话题给我聊出来了，你怎么给我提前剧透了来着？啊，那我明天聊啥？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留着明天再聊啊。他是提前聊上了，他搁这儿，他聊到的这个是什么？唐僧肉啊，这个话题，这是童年传奇神奇的一种小零食啊，就是我记得当时就几毛钱一袋吧，是吧，酸酸甜甜的果丹皮的辣条味那种感觉啊，小时候还拿在手里还琢磨呢啊，这到底是不是唐僧肉啊，啊这个吃一口能不能长生不老啊，能不能活到地老天荒啊，是不是，结果一口一口炫完之后啊，该感冒感冒，该写作业写作业啊，长生呢是半点没捞着啊，其实就是廉价的果脯辣条，包装花里胡哨的，其实就那点东西啊，啊，加了一些香精、色素啥的。现在的小朋友可别吃这玩意儿了啊！啊，但是我们那时候怎么一放学就爱抢这玩意儿呢？就攒零钱，就专门抢这一袋啊！抢到之后那个幸福感都爆棚了啊！小时候信以为真，觉得会长生，但长大之后才知道啊，这就是小卖部啊，给咱们小朋友画的大饼啊！来，这是还有一段啊，我听您说的是什么啊？
5: 还吃过一个，就是那个零食，就是什么好像是辣条、
4: 嗯、哦，辣条。
5: 那个就是羊肉串辣条。
4: 哎呦妈呀！
5: 一个猪菜上好几个那种蛋蛋，然后俺妈不让我吃。
4: 蛋蛋是什么鬼？哎呦，妈妈还都不让你吃哈。这什么阴间美食啊？哦，这个串串辣条，还得弄一个圆滚滚的小辣球，羊肉串辣条是不是？哎呦妈呀，你明明是面做的辣丸子，你说非得安上这么一个硬核的外号，这可咋整？你说啊， 不过当年很多小孩啊，一边被家里人警告，一边偷偷摸摸的在小卖部买来过嘴瘾。我觉得你就是其中一员啊。这个他都提到了妈妈，我觉得他真的是拥有一个好妈妈啊。啊，就是说是这个家长的劝退话术有很多，但是终究还是挡不住小卖部零食的诱惑啊，也挡不住他一颗不安分的心啊。他指定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这是这家伙小时候没少调皮捣蛋。然后刚才那个我们这位朋友啊还问到了啊，刚才问唐僧肉的你是小菜吗？你是不是小菜啊？我都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你姓啥，我只知道你叫 Jamie， 我只知道你叫 Jamie 啊。其实我和 Jamie 最早结缘啊是在抖音上啊，他经常出现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没想到也是我们919的听众，我记得应该是没错吧。说着话也得两三年了啊，你可真的是咱们919的忠实听众了。来，又来一首这个比较经典的带回忆的歌啊，我们听一听是哪首歌呢？啊，唱上了啊。
6: 我欢喜大海，欢喜山脉，我欢喜沙漠，处处充满色彩，美丽的地方，开心往前飞。就算有10000公里一段距离，我们不放弃，前进需要勇气，一直往前飞。最重要开心就好，忘记烦恼，宇宙很大，人飞翔，满载欢乐回。
4: 哎呀妈呀，他唱的是哪首哪个动画片主题曲啊？咱说实话有点超纲了啊。我虽然知道这个旋律，但我真不知道是哪一个动画片，我可以搜一搜啊。这是哪首歌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在抖音上刷短视频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都当做 BGM 了？是不是？你看看啊，真的是感觉到哎老经典了这首歌。应该是这是哪首歌啊？我搜一搜。哦，开心向前飞，开心超人的主题曲。不过不得不说，他唱的真的是活力直接拉满啊，哪怕是后半段收住了，也挡不住那份无忧无虑的快乐。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纯玩团目前还有8月16号看看带队的内蒙古游，宠粉价格4199美元。详细了解行程的话，你可以来到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亲子查看详细行程，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报名。同时你也可以来到皖南4日大巴游，徐州直达黄山一线啊，然后看徽剧，感受徽州千年文化，竹篾编织，亲手做鱼灯，木坑竹海，红村西地南平三大古村，老人小孩都可以玩。价格成人1499，中童1080，小童890，60岁以上1350。啊，住宿安排徽派园林中城山庄，环境安静又舒服啊。18651771033，详细了解，或者来到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皖南详细了解。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你看这会儿我们的老朋友橘子就出现了，他说你看看我这是今天加班了，赶上个结尾曲啊，你看你真的是错过了一个亿啊。我们刚刚聊的可热火朝天呢啊！你打工人实锤啊！你这是啊，加班赶来只剩结尾曲，热闹没蹭上啊，好歹蹭到一个片尾曲啊，辛苦了啊，辛苦了，早一点休息，明天我们可以早一点就位啊。错过的内容咱们来日方长，是不是？明天早点来啊，大把的话题接着唠。还有刚才我看有人问到这个，问唐僧肉的那个是不是小菜啊？小菜说了啊，他不是啊。
3: 我怎么弄的小菜？我一点都不菜，我不是小菜，我是 Jimmy， 我不是小菜。
2: 哦，
3: 我不菜哈。
2: 哦，哎，他不菜，他不是小菜啊，他是大菜。啊，他还说到了这个一个路况信息啊，我们听听说的是哪个路段啊？啊，这是。他说那个珠江路啊，从西向东行驶，然后和金川路交叉口的左转，这个红灯特别不明显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个灯根本跟没亮似的，特别暗啊。感谢这位 Jamie 啊发来的实用路况啊，各位开车的朋友啊，珠江路西向东到金川路交叉口左转的红灯亮度很低，几乎看不出来啊，这种路口最坑人的啊，白天还好，尤其到傍晚啊，夜里眼神啊稍不留意直接就忽略这个红灯了啊，稀里糊涂的闯个红灯，那扣分罚款就亏大了。大家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千万别光凭感觉走啊，提前减速，瞪大两眼睛啊，咱们仔细瞅一瞅这个信号灯啊，这种坑人路口啊，咱们还有没有？大家都可以爆出来，咱们给它曝光啊，咱们让更多的司机避坑啊，这波分享非常有价值啊。然后我看看，哦，对，他还说到了我们的这种认识的经历啊，就是世界就是那么的大啊，你看咱说实话就是那么的有缘分啊。他说那是认识很久了啊，最早是刷到抖音了，然后听了919广播，每天早上当时你和小童一块主持的啊，这份缘分啊挺有故事的啊。咱们就是说从短视频平台再到收音机啊，一路过来啊，也算认识很多年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来广播都两三年了，时间过得好快呀啊。但是直播间还有啊，这个老听友一直在，真的特别难得啊！收音机里的声音啊，还是网上刷到的直播，我们不管是哪种形式吧，只要见到了，就是缘分啊！慢慢相处，我们就会成为老朋友啊！
4: 哎呦我的妈！
2: 也特别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啊，也感谢一直愿意留下来听逍遥这个唠嗑聊天的朋友们啊！也希望往后的日子啊，我们有机会的话，依然可以继续相伴，继续聊各式各样的话题啊。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互动话题，是不是这个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这个动画片啊？其实也特别特别的感慨吧。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啊，我们都长大了，但是当年啊那种眼巴巴的想看动画片的感觉啊，可能都再也找不到了，是不是啊？然后你看，就是说，这个窗外这个蝉鸣啊，然后这个手里几毛钱的小零食，都可能会凑齐我们一整个这种夏天的快乐啊。那最后还有多长时间？我看看啊。啊，还有一分多钟，

0: 那咱得必须给他撑够啊，毕竟咱时间管理大师啊，时间管理大师，咱就说是不必须卡到死死了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童年里印象最深刻的一部动画片啊，虽然我们回不到小时候了，对吧，但这些美好的回忆啊也都在温暖长大后的我们，是不是以后日子再忙碌，生活再有压力啊，当这些熟悉的动画片响起的时候，我们心里还保存着当年的那一份简单和纯粹啊。好了朋友们啊，今天关于动画片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也可以不结束啊，你们可以继续在群里面聊啊，或者在私信里分享，对不对，发来你的回忆，说一说哪一部动画片是藏在你心底最难忘的，我们也分享给直播间啊正在听节目的他啊。好了，也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啊，然后你看又来一个喜欢灌篮高手和流川枫的啊，我觉得你可以和我们刚才那位好朋友做个添加个好友啊。你看又一位灌篮高手忠实粉丝来了啊，桌上女生的童年本命男神啊流川枫啊登场了，是吧，打球技术顶尖，话少又高冷，打球的时候帅得不行啊，很多小伙伴小时候都迷恋他啊，打球又耍帅，是不是高冷的一批啊，酷酷的不爱搭理人啊，但是啊，这个青春的喜好各有不同，但是同样的是什么，同样的是那份热血是一模一样的。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音乐咚咚锵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见。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手机，装监控，懂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3: 现在是晚上7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24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我见过银河，甘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古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

0: 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晴，21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9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厦门雷阵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2到28度，宿州阴21到27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4到29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宿迁多云23到28度，济宁阴转多云22到28度，商丘多云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从来边关外都生效，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

0: 北岳阳，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0: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0: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0: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0: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24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点火！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晴，21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9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厦门雷阵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
2: 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2到28度，宿州阴21到27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4到29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宿迁多云23到28度，济宁阴转多云22到28度，商丘多云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3: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FM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激动，难以忘。

0: 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24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传来电狂麦的声唱。
2: 九区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浪。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衢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6: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7: 我觉得二手不好。
6: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7: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6: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7: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我们问老师去。
8: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6: 我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7: 戒掉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晴，21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9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厦门雷阵雨，26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

0: 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负我，出入负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忘怀。

面，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的画面。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2到28度，宿州阴21到27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4到29度，淮安小雨转多云，二十二到

0: 26度，宿迁多云，23到28度，济宁阴转多云，22到28度，商丘多云，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传来电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激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3到31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苏州中雨，24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7: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芳名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传来跟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想去。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当旋律成为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如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窗外跟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

0: 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就是爱音乐。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0: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悸动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5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南失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0: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苏州中雨，25到28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

0: 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2到30度，宿州小雨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小雨22到27度，华安小雨转晴22到26度，宿迁小雨转晴22到27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商丘多云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7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晴，22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9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小雨，23到29度。厦门小雨，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早间的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早上出门应该能够明显感觉到，哇，今天真的是一个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啊而且呢，今天又来到了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此刻的你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吗？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都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一起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吧。今天第一首歌为您分享蔡依林《看我72遍》。

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开启了本周五的上班路啊。路面上有哪些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微信好友进入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其实很多时候真正消耗我们的不是已经发生的难题，而是在脑海当中已经反复预演的万一。所以与其为那些还没有到来的事情忧心，不如把精力留给此刻能够改变的部分。全新的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少一些无谓的担忧，多一些踏实和从容，把今天过好就是对明天最好的准备。接下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咱们徐州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4度左右。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大家应该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哎，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凉爽的，对吧？昨天有多少朋友是没有开空调的啊，是把那个家里边的窗户打开这样入睡的。今天早上出门呢也是那种感觉，哎，非常舒适非常凉爽。然后今天那天气也还是不错的啊，此时此刻心情如何，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再来看看早起签到的朋友的这个好朋友们，欢迎小金鱼早上好7:02，欢迎归桃五九早上好7:00发来信息，欢迎6:51遇见说 Jason 早上好啊，昨天值班啊没听节目，这个早晨的这个天空啊如此晴朗，心情也是非常的愉悦，晒出了今天蓝天白云的照片。继续呢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群组当中早起签到的朋友们啊，欢迎俊勇战士苗波、杨森、徐州玛丽，欢迎华哥、月落星辰，欢迎吴伟早上好，欢迎盖绿木啊早上好，说今天难得又见啊比较刺眼的阳光欢迎海阔天空笑脸随遇而安，欢迎白冰蓝子早上好，说这个感谢主播啊，每天一首这个蔡依林的歌星期五的上班路，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美丽阳光的好心情。这是来自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告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在星期五的上班路，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VIP52919，共同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7:15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假期的事儿啊。关于这个假期的事儿，明天我们到来的是双休，此时此刻7、8月份正在进行的是暑假。那么还有一个假期呢，跟每一个上班族们也是息息相关，什么呢？就是年假。朋友们，今年你的年假都已经休完了吗？没休完的话还剩下几天呢？最近一段时间啊，河南试行周五弹性离岗短途度假模式，引发了不少朋友们的关注啊，大家来听听看，如果要是这一份这个度假指南啊，放在咱们自己身上啊，您同意吗？说呢，最近河南省印发了一份关于带薪休假的新政通知，其中这份通知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必须依法保障全员带薪休假，确

工作，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哎，就可以早点走，就可以早点走，就可以早点下班，这个意思，从而呢，打造一个周五半天加周末两天加年假这样一个短途度假模式啊。这是河南省最新印发的带薪休假的通知，大家觉得哎满意吗？让您把那个假期啊，必须得给它休完，应休尽休，实在休不了的，那就给你按日工资300%来给您进行结算啊。这对于很多有这个请假羞耻的朋友来说，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对吧？说到这个请假假期，如果觉得自己假期时间比较长，不好意思去请的，哎，脸皮比较薄，不好意思请的，你看这份哎规定出来了，对吧？不是我要请的领导，是他必须让我请的，就找到了一个理由。同时呢，这份通知啊还提到说，同时呢还要引导职工将带薪年假和法定的小长假哎去进行一个衔接，从而形成3到7天的弹性长假，这样呢说员工也可以休息得更好，同时呢还更加倡导错峰出行，缓解集中出游的压力。这个消息一出呢，我看不少网友都在质疑呀，因为这个通知当中有一句啊，说领导要带头休假，网友们就不乐意了。网友们说，领导为什么要带头休假呀？领导真的有这么累吗？然后下面呢还有网友在说，哎呀别急，你看看遇到点事儿就着急，你得仔细分析呀，这份文件的用意是什么呀，是不是没有理解这个文件当中的含义呀，里面为什么说让领导啊带头休假。他说，你们想啊，领导要是带头休假了，那不就相当于，对吧，咱们也休假了吗？啊，等领导休完假一回来，咱们再接着休，那不就相当于天天都放假吗？这是来自网友们的一些分析啊，不知道大伙儿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吗？您觉得这个领导带头休假了，咱们作为员工就能够摸鱼吗？啊，我反而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就老师不在教室，咱们写作业的时候那也是写得很认真的、啊、咱们是要做到什么呢？咱们绝对不能偷机取巧，是吧？绝对不能就是放任自己，咱们一定是要做到老师在和不在都一样、啊、所以请各位老师们放心啊，你们就快快去休假吧、啊、快去休吧，还没休假的领导们快去吧，我们作为员工都是可以严格要求自己的。时间已经来到了8月14号，眼瞅着这个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而且呢现在也已经进入了这个3季度了。朋友们，你的年假都已经休完了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你的年假都休完了吗？如果还没休完的话，还剩几天啊，你准备啥时候休啊？因为之前有的朋友啊，上半年他是不想休的，他觉得上半年休了，下半年就没盼头了。然后呢9月份的时候啊，也不想休，是9月份呢有中秋节，10月份呢有这个十一长假啊，那你啥时候休啊，你到底啊。

0: 919 Hit FM。
1: 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河南最近试行的周五弹性离岗短途度假模式啊，说如果要是这份团期啊放在您的身上，这个假期您会满意吗？有朋友说，
5: 哪有那么好的单位啊，我都没碰到哎。
4: 哎呀，这些神仙单位都在哪里啊？啊，包括什么领导要带头休假呀，都在哪儿啊？朋友说，怎么没有轮到我们这边呢？是不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旅游宣传，这也是我们算是八月份的这个最后要出发的团期了，各位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一个是8月16号，一个是8月18号。8月16号呢是跟着我们的主持人看看一起出发啊，如果您比较喜欢这个吃美食的话，对看看一定是不陌生的。8月16号就在本周日啊，6天5晚的行程，跟着这个走啊，或者是8月18号我们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这个是4天3晚的行程，是小海带队。其实无论你跟着哪个走，好像你这七夕节你是都得在这个外头过了，其实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是不是？原来可能在家里边过七夕的话，就是订束花啊，准备礼物，然后吃一顿这个漂亮饭，哎，但这一次还就真的不一样了，很有可能你会在皖南度过，很有可能你会在内蒙度过啊，所以说别有一番风味，也是特别的七夕啊。6天5晚的承德加内蒙的行程是本周日出发，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是8月18号，就下周二的时候出发，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了解行程。皖南行程呢，其实无论是大人啊、小朋友啊，包括是老人游玩啊，都是可以放松舒心的，全程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安排，因为空气也是非常的清新，而且呢还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到经典的影视剧取景地前来打卡，卧虎藏龙啊、家业呀、取景地水墨红村，还有菊豆的拍摄地南平古村，还会去到西地木坑竹海西古村，到了晚上去闲逛充满烟火气的一线古城。而且这一次旅途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一整套的独家非遗民俗体验，亲手尝试竹篾的编织，手绘鱼灯把它带走，带着小朋友去参加楹联游学，哎，给孩子讲一讲徽州的千年文脉，然后再去观看原汁原味的徽剧表演。晚上呢还有板凳笼的巡游，氛围感满满的鱼灯夜游，就相当于是之前比较难啊，让您一次性体验齐全的非遗项目，哎，这一次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上啊！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 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了。专业领队多年经验的老司机全程陪伴，而且8月18号主持人小海也会陪伴各位，让您不用费心做攻略，不用到处找餐馆，一价全包，省心出游，逃离城市喧嚣，去看青山竹海，逛千年古村，体验地道的徽州非遗。而且我们入住的呢也是当地的这个四星级酒店徽派园林的中城山庄，中途不换酒店，一共住上三晚。919宠粉一口价1499，6到13岁小朋友1080，6岁以下890，60岁以上1350。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了解完整的行程推文。内蒙的行程本周天就要出发了，回复亲子，皖南是下周二，回复皖南两个字了解详情。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22到30度，宿州小雨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小雨22到27度，淮安小雨转晴22到26度，宿迁小雨转晴。

0: 晴22到27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商丘多云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4: 这是万妮达在歌手舞台上对张震岳经典的颠覆性改编，他将原曲的离愁别绪注入福州排尾后巷的成长记忆，用说唱细数天台炸牡蛎三轮车拉货的市井生活，而整个在 R&B 基底当中又藏着的叙事节奏，既保留了不回头走下去的决绝，又让蝼蚁也能用歌词换银子，成了新时代的生存宣言。这是万妮达在歌手总决赛的作品《再见 Life 典藏版》。

欢迎回来，7:47，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热点早分享，我们来共同关注。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4%， 占比首次超过60%。人少免费，小众秘境，随手出大片，刷到这样搭配着美景的文案，您是不是也会心动呢？这个暑期呢，社交平台上推荐小众探险溯溪地的攻略是越来越多，那么有一些未开发区域变成了户外圣地，吸引大量游客奔赴。那么在滤镜背后，暗流山洪、湿滑的崖壁、通信盲区，这些风险却往往不被提及。近年来，这类秘境变险境的事故屡屡发生。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提出，去年我国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 41.2%， 其中山地事故379起，山地活动成为了事故最为集中的区域。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8月12号12点，影片票房已经突破了2.6亿元，影片在此前的点映阶段也收获了超高口碑。在这部影片当中，所有的温柔、希望、和平都有一个具象的载体，那就是美食。文牧野觉得美食作为人一食住行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能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人提供更为强大的力量。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欢迎来龙餐馆也正在全国路演当中啊。借用主演沈腾的一句话，就是无论有什么事情，好好吃饭最重要。7:49，孙天宇，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7:53，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加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即可参与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都有机会免费带回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七夕送人选大牌，真的更划算。那么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就在下周三，对吧，给女生们选礼物，哎，可以看过来了。其实选一份礼物啊，真的在于美好的寓意。手表戴在手腕上，就意味着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带来的这块表可以说是腕表里标杆般的存在，它的名字就是天梭小美人系列女表。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活力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这款手表您喜欢吗？天梭啊，可以说是瑞士表里面的课代表了，可以也是这个百年的老品牌啊。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够看出，哎，这档次确实是不一样。尤其是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心里那份踏实和从容，也不是其他手表能够带给你的。那么今天呢，一共有好几款，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有没有您喜欢的、您中意的。首先，天梭小美人系列是他们家最火的款，精致又不张扬，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这就是你手腕上最能够拿得出手的名片。今天一共给大家带来三款啊，其中第一款银盘钢带款，哎，大家您看吧，这个是刘亦菲的同款啊，也是他们家就是卖的最好的。朋友们，今天链接当中一共有五款，要说热销款是哪一个，就是这一个银盘钢带款，上面呢配有罗马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走进办公室啊，各种各样的场面都是能够镇得住的。第二款呢是棕皮带的白盘款，显得柔和显贵，温柔有力量，送女友没问题。还有一个呢是绿皮带的白盘款，它呢是自带法式的文艺感，抬手就是满满氛围感。总之一块表适配所有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有银盘钢带的，棕皮带白盘的，绿皮带白盘的，这三款都是女表，卖的最好的是银盘钢带款。平时呢在天梭官网或者是线下专柜，这个小美人系列价格是3500左右，今天七夕福利拉满，到手价1299，绝对秒杀全网级的存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就能看到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款天梭腕表了。另外呢有这个男同胞说了，说

Jason， 怎么都是这个女生啊？男生七夕也需要礼物啊？也有也有啊，如果你也想给老公啊送上一份礼物，想去拼成一份这个情侣腕表，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啊，一共是有两款，带来了金刚表带和皮质表带两款啊，一个是男款银盘钢带，还有一个是白盘皮带，是棕色的，后面的链接当中的两个是男表啊，价格1299，价格都是一样的啊，性价比直接拉满，搭配女表凑成情侣对表，满满的甜蜜爱意。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礼盒礼袋全部都有，一共限量200块，应该是只有今天一天的活动。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男款女款价格都是一样的，1299。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苏州中雨，25到28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23到30度。919